0: 善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不断增强沿江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快打通东江沿岸慢行系统断点，补齐滨江空间碎片化短板，统筹做好新老壁道片区衔接，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推动壁道全线连贯、景路相融、功能完善，着力打造最美滨江生态壁带。要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及时清理杂草垃圾，消除蚊虫滋生隐患。要坚持问题导向，健全闭环推进机制，强化跨镇街协同和要素保障，压实各相关镇街部门主体责任，盯紧壁道断点建设任务，把引领区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昨天上午，东莞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暨管建少年制国防教育品牌建设活动在松山湖实验小学正式启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出席活动。活动聚焦青少年国防素养培育，深挖东莞本土红色资源，鲜活讲述本土国防故事，力争用五年时间打造辨识度高、示范性强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国防教育标杆品牌，引导广义少年向海图强、笃行担当，成长为支撑强国建设的后备力量。昨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我市举行防空警报示鸣，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有效检验我市人防通信警报设备设施、人防信息网络的保障水平。
2: 上午十时，全市各园区镇街道拉响防空警报，各园区镇街道的防空警报器和东莞广播电视台电视一二套节目、广播一套节目分别通过声音或图像发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三种防空警报信号。预先警报为三长声，鸣36秒、停24秒为一次，连续三次，时间三分钟。空袭警报为连续短声，鸣6秒、停6秒为一次，连续15次，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为一长声，持续3分钟。我国将每年的9月18号定为防空警报示鸣日，在这天拉响防空警报，是为了纪念918事变，告诫大家勿忘国耻。
3: 听到防空警报的响起呢，感觉到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庄重起来。其实这是一次很好的国防安全教育，也提醒我们勿忘历史，然后需要居安思危，也让我们熟悉一下这个防空警报信号，增强一下这个防护意识。
1: 9月16号 ，AI 制造 AI 超级攻占 POC 暨远途和日冕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东坑举行。国内首个面向 AI 服务器制造的工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正式落地东莞，同步公开行业首个基于世界模型的具身智能整体解决方案超级攻占 POC 验证成果，标志着我国 AI 算力基础设施制造正式从制造 AI 迈入 AI 制造 AI 的全新阶段。
4: 在广东远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演示现场，一台具身智能机器人精准识别偏移、混入物料，连续完成两类物料电路测试上下料作业，新物料切换仅耗时15分钟左右，上下料和装配任务成功率超 99%， 复杂工序切换可实现小时级快速部署。远途日冕联合实验室主任林登峰：
5: 我们这个所有的那个程序都是靠数据采集，采集之后它通过它的强化学习自己生成的程序。
4: 活动现场，双方公开亮相超级攻占 POC 阶段核心成果，实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服务器 ICT 精密测试工位的成熟落地。 ICT 在线测试是服务器主板生产的核心精密工序，要求加减 0.05 毫米超高精度柔顺作业，传统产线换型调试耗时久，易卡滞，容错率低，频繁造成产能损耗，而全新超级攻占彻底打破传统自动化局限，具备无需改产线、一机多用、一交就会、自主应变四大核心优势。广东远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副总裁燕飞龙：
6: 传统的自动化啊，那是用这种预定的这个程序去完成这种特定的一个任务。那超级工站呢，我认为它是一个不断学习新任务的一个智能生产单元。
4: 日冕开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肖中阳，
7: AI 服务器可以反过来再训我们的模型，让模型更加的强大，那其实是打通了一个 AI 制造 AI 的一个闭环。
4: 实验室构建起场景、数据、模型、产品的全链路创新研究体系，依托远途真实量产产线场景、规模化制造经验与完整算力产品产业链优势，结合日冕开物顶尖的巨深世界模型核心技术，明确五大核心研究方向，涵盖工业制造巨深智能落地路线、工业数据采集治理体系、巨深世界模型迭代训练、超级工站解决方案打磨、行业成果共建推广等。当前，东莞正全力打造千亿级算力产业岛，规划2030年实现 AI 服务器产值突破5000亿元。东坑镇作为核心产业载体，集聚116家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2025年集群产值突破350亿元。成熟的产业链配套、完善的营商环境与大湾区智能制造产业优势，为技术落地、迭代、规模化推广提供最优土壤。实验室落地东莞后，将赋能东莞 AI 服务器产业集群升级，助力大湾区智能制造迈向工业 5.0 全新标杆，为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广东远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才庆：
8: 远途作为链组企业，验证出部署方法，沉淀出数据标准和资产，会向集群和更多泛制造伙伴开放复用。算力制造加上巨深智能，这两张东莞的名片叠加在一起，就是面向下一个十年的竞争力。
1: 9月17号，百万英才汇南粤引才专列驶入天津，东莞携线上线下全省1700多家次用人单位，超5.4万个岗位，开启5天8校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北京、天津专场，向广大高校毕业生发出粤聚英才、粤建未来的求贤之约。
2: 活动首日，东莞引才队伍来到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举办专场招聘会和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全省1700多家次用人单位提供的超5.4万个岗位中，面向硕博以上学历的岗位有8500多个次，年薪20万元以上岗位占比超21%，更有百万年薪岗位虚位以待。岗位覆盖各类学科专业，其中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人才需求尤为旺盛，岗位近3.8万个次，占比近70%。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东莞领翼制造也亮相本次招聘活动，企业已进入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供应链，同时形成端侧 AI 加算力基建加巨深智能机器人多条增长曲线，在新兴赛道上的高成长性持续吸引大量人才关注。东莞领翼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集团薪酬绩效部高级专员范诗诗：
9: 我这边收到了一堆简历，基本上都是像一些机械类的呀，还有像算法，这些都是我们公司非常需要的。问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意向城市是哪里，像东莞、深圳这些地方他们都是非常愿意来的。
2: 河北工业大学应届生崔同学：
10: 现在是咱们国家发展比较好的方向嘛，代表咱们国家科技的先进，我也很想从事这样的行业，所以我就在这儿跟他面试了很久。
2: 本次活动聚焦每所高校优势专业，精准提供招聘岗位，并提供定制化特色服务，服务人才供需高效匹配。在天津医科大学招聘活动中，针对校方反映的医学生受临床规培、课堂教学安排冲突，难以参加常规日间招聘的实际情况，东莞创新推出人才夜市进校园举措。活动从下午5:30持续至晚上8:30，精准错开学生实习与上课时间，收获不少好评。东莞市清溪医院党委委员黄兆武：
11: 是20年前毕业的，当时毕业的话，我们是各种招聘会呢都是在白天举行，做实习的时候请假比较困难，所以确实有时候错过很多那些比较好的招聘会，所以这晚上举行肯定是最好的，确实是很人性化啊，也不是方便了我们这些同学。
2: 活动期间，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河北工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签订人才引育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

0: 在人才招聘、社会实践、就业实习、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建立全面、长期稳定的校地合作伙伴关系。此外，东莞动员邀请河北工业大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电子信息工程、机械工程等学院12名优秀学子担任百万英才汇南粤校园大使。作为南粤人才政策的宣传员、校地合作的联络员，发挥以才引才的重要作用。据悉，在随后的行程中，东莞引才队伍还将走进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将民企优岗送到高校毕业生身边，诚邀青年人才逐梦湾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广东省电子设备装接工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9月17号在东莞闭幕。经过激烈比拼，大赛决出一二三等奖，其中优胜选手将代表广东出战全国大赛。
0: 电子设备装接工是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基础工种，是智能制造、品质制造的关键一环。本次大赛共吸引93名选手参赛，其中60人通过理论考试晋级实操决赛。实操竞赛要求选手熟练使用焊接工具，手工完成 PCB 元器件的插接与焊接，并能独立焊接各类功能单元。比赛中，全省电子行业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广东电子产业职工过硬技艺与昂扬精神风貌，同时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的热情，引导职工主动适应电子信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
3: 觉得自己的视野更宽广了，以前在自己的公司可能就比较局限性，很多东西都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的话经过跟他们这些一起学习探讨，感觉自己的自身还有很多不足的。
4: 通过比赛就是去反思，去总结自己有后面的工作中有哪一些有需要提升的，就是说哪些做得好的也可以去发扬传递给另外一些同事啊。
0: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东莞市总工会、市电子行业协会承办。作为承办方之一，东莞工会将持续办好劳动技能竞赛，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讲好技能人才故事，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社会氛围。
2: 9月17号，2026年广东省农业行业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在广州增城收官，全省21支地市代表队、63名检测能手同台较量，东莞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一举斩获团体一等奖，取得团体及个人双第一的亮眼成绩。
5: 本次赛事是省内兽医实验室检测领域规格最高的专业比武，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竞赛分为理论笔试和实操比拼两大板块，既要吃透动物防疫法规、实验室管理等理论知识，也要精准完成禽流感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瘟荧光试验两项核心实操。赛场之上，移液、配试剂、核酸检测，每一步操作都容不得半点偏差，分毫之差便会影响最终结果。面对全省各路强手，东莞3名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洪伟斌夺得个人总分第一名，拿下个人一等奖。中塘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陈胜京获个人二等奖，显技员斩获个人优胜奖。选手们稳扎稳打，把平日实验室里千锤百炼的操作功底充分展现，充分彰显东莞兽医化验队伍的专业风采。
2: 连日来，东莞城管系统以清一处环境黑点，降一片重煤风险为主题，组织开展9月份洁净城市活动日行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一轮环境提升行动。截至目前，各镇街园区均已开展9月份洁净城市活动日行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据统计，全市出动27125人次，清理垃圾约10644.48吨，卫生黑点5846处，出动各类机械设备1796台， 清理积水29000。

0: 1665处。
1: 本次洁净行动采取主会场集中攻坚加各村社区分会场同步推进模式，各镇机园区多点铺开，聚焦三边三地、闲置地块、背街小巷、停车场、垃圾收集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整治。管城街道将主会场设于兴塘社区东平居民小组翠龙湾南门对面停车场周边区域，城管分局工作人员联合社区工作人员、环卫作业队伍及志愿者协同作战，重点对停车场周边积存垃圾、散落杂物、枯枝杂草进行全方位清理。街道八个社区同步铺开行动，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区域等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清理。高埠镇主会场设在呼安围村沿江北二路，全镇各村社区同步行动，参与人员对闲置桶盆、泡沫箱、废旧轮胎等易积水容器进行全面排查，逐一清倒积水并倒扣放置，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同时，高埠城管分局组织专业消杀人员对下水道口等蚊虫滋生重点区域开展消杀作业，全镇共出动658人次，清理卫生死角137处，清运垃圾7.4吨。沙田镇把整治重心放在背街小巷，逐一排查清理积水、归整闲置物品，并对蚊虫栖息重点部位开展消杀作业。针对背街小巷墙角缝隙积存垃圾、房前屋后杂物乱堆等问题，沙田城管分局联合村委会工作人员进行地毯式清理，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和虫媒滋生地。在开展环境清理的同时，各镇机园区坚持整治与宣传同步推进，把虫媒防控、市容法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群众参与环境共治。道教工作人员积极向周边群众宣传普及虫媒防控知识和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治，提升自主防控意识，自下而上织密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在后街现场还设置了宣传摊位、实物演示、展板图解、趣味互动、入户宣讲齐上阵。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街串巷讲解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切实增强居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安全防护能力和虫媒防控自觉。
0: 9月17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二轮 C 组赛事在辽埠先知科赛场热闹举行，先知科辽埠迎战市场监管局服务队。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搭建了政企交流平台，助力消费活力释放。
2: 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传球、突破、投篮、防守轮番上演，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充分展现出东莞政企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先知科半导体东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林俊安：
3: 很感谢这次场 BA 呢，政府有很多政策的优惠，这个支持。第二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企业跟企业之间的通过这个打球的交流，以后有机会可以展开一些合作。
2: 东莞市消费者委员会主任叶金华：
4: 借助这次篮球赛，与企业呢加强这个联系沟通，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将倾听企业的声音，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相关问题。
2: 本次赛事创办融合体育赛事与消费推广，赛场外设置特色展销区域，现场摆放广货优品易拉宝，开展消费主题摆摊宣传等，体育赛场变身消费展示窗口，实现以赛促消费，以球聚政企。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交通出行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为确保广大旅客平安便捷出行，东莞交控集团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启动双节保通保畅工作。市民对交通有哪些期待？今天上午，东莞交控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斌峰将带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室，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并与大家进行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 或者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100.8 收听，也可拨打热线电话0769-2232-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大朗镇召开服务业工作推进会，强调要锚定任务目标，加大攻坚力度，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地见效，加强统筹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凝聚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红梅镇举行花灯映红、平安红梅、平安文化建设贡献项目。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声音字。九月十六号，亦即系呢个星期三，新中国成立以嚟，国家统筹建设嘅第一条通江达海嘅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历经四年嘅建设，呢条全长134.2公里嘅运河配备咗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系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嘅出海水运通道，亦系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嘅骨干工程。通航后嘅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咗便捷嘅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同铁路运输，极大释放航运优势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嘅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昼，满载货物嘅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路，令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发坤：
4: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3: 行至平塘江口，首航船缓缓向南，奔向钦州港的出海口。呢度是平陆运河的起点。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雷玉宝出生在平塘江口，退了休之后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展厅，讲述家乡的变迁。雷玉宝告诉记者，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行这一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 6.5 公里的山路。而这 6.5 公里正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

0: 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企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令船舶以落楼梯的方式克服这个相当于二十几层楼高的落差。三座船闸当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通过调节闸室入面的水位变化，将船舶提升或者下降至上下游的水位高度，这个是普通船闸需要实现的基本功能。但是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此。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要悭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三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令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令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十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亦都令到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平陆运河的另外两座枢纽分别是中段的企石枢纽和最接近入海口的青年枢纽。青年枢纽之所以得名，是为了纪念这里曾经的一座水利设施青年水闸。1959年为了抵御频发的洪涝灾害，防止海水倒灌，钦州当地超过7000名青年团员民兵响应号召，用肩挑背抗的方式建成了青年水闸。现年88岁的彭西口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凝聚了一代青春，守护了一方安宁的青年水闸，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已经拆除，在他的原址之上以彼之名的青年枢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使命。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只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路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亦做了相应的设计。为了令鱼类能够回到上游产卵，青年枢纽还专门建设了鱼道，利用好像盘山公路一样的设计，令鱼类避开船闸，轻松安全地回到上游。这样的鱼道近年来在很多水利设施当中都有相关的设计，这个体验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论是技术能力上定是理念上，都有跨越式的进步。平陆运河不单止体验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亦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令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亦都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刚：
1: 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0: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还要着力保强水运网络呢？这个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 13.9%， 和很多发达国家 7% 至 8% 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恩：
2: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0: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好似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点区域，航道联通度将达到 85% 以上。国家高等级航道网的完善，对于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而平陆运河正正是补齐西南地区的短板，将高等级航道网延伸至北部湾。平陆运河工程项目亦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3: 频率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越南勤追外贸航线以及南宁海南洋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水运网络带动的不单止是物流格局，更加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讲，不单止是一条运输通道，更加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四年前，当黄海滨得知他们条村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集体搬迁的时候，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几分忐忑。根据政策，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当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配套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令沿线群众实现家门口增收。运河开工之前，黄海滨夹钱买了一台挖掘机，加入了运河的建设。没想到的是，随着工程的不断推进，黄海滨的队伍规模亦都不断扩大。现在平陆运河通航了，黄海滨全家亦都搬到了新建的安置小区。新小区无论从环境定是配套，都比之前要好了很多。黄海滨亦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运河周边的收尾工作完成之后，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项目来到家乡。日子越过越好，黄海滨亦都越来越有信心。他和妻子在运河建设期间多添了一个仔仔。黄海滨说，这个是带来好运的运河宝宝。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单止是眼前的幸福，还有很多可以憧憬的未来。泥兴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亦都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兴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广西一家陶艺公司负责人龙少荣，
5: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0: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亦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会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更好的发展。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通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声音字。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本周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扣薪。今年8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里面，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 家务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胸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华：
9: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0: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同倒点并存。这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个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装，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兆华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元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11: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亦都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了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12: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涤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亦都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个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兆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这次方案的重点方向。
10: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 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物联互通

0: 工系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亦都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这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兆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当中含金量好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由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的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的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购、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国家药监局呢个星期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呢个亦都系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嘅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嘅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同访问等全流程嘅技术要求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喺数据集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令到算法学偏。这一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即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话，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标准出台之前，脑机接口研发成日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个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导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单止在实验室，亦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咁呢套新标准落地之后，对患者同埋相关产业意味住乜嘢？

0: 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点样的中国方案呢？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为交通事故扑亲，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仔就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之后，佢康复良好。
1: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可以找。
0: 老杨的康复讲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点解数据质量咁关键呢？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海标所副所长郑佳打咗个比方，
2: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话，
2: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之后，将会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3: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3: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黎涛，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广东系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嘅第一个省份。喺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嘅封锁线。而家嘅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冇耐之前，在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红、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神福：
6: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 而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

0: 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算假算力超 4.5 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华：
1: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九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灯火凋落。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夜和制造是充满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 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
2: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3: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3: 每周六上午10:30到12点，栏目主持欧阳。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当然我们的知东莞 APP， 包括我们的东莞阳光网也是同步的视频直播啊。今天的上线单位呢，在一周之前我们已经向这个听众网友、向市民朋友发布了预告，那就是东莞交控集团啊。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率队嘉宾的是东莞交控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斌峰。我们首先还是请李总给我们的听众网友、给市民朋友打个招呼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4: 好，这个欢迎这个李总啊，率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其他几位嘉宾呢，分别是交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伟啊，工程管理部部长黄卫强，轨道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俊峰，轨道公交集团下属轨道运营公司总经理朱志强，高速运营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啊，一共呢是6位嘉宾。那么欢迎每一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我想呢，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交控集团它的主要职能。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市民朋友还不是很清楚。昨天就有朋友问我，这以前不是交投集团吗？怎么现在也是交控集团了哈？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么大型的一家这个国企，它的这个下面还有这些子公司，那么它现在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呢？啊，相比较之前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李总啊，给我们再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好吧？
5: 啊，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东莞交控集团的总经理李斌峰。那么非常高兴呢，能够参加东莞广播电视台的阳光热线的栏目。那下面呢，我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交控集团的这个最新的情况。那么交控集团的全称呢，是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市属的国有独资重点企业。那么也是去年呢，这个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国资国企重大改革重组而新组建的，所以跟原来的东莞的交投集团呢，可能很多市民朋友啊对这个啊现在叫新的一个东莞交控集团。
4: 对，
5: 那目前呢，我们下属的这个一级企业一共是有9家，那么包含了轨道公交集团、港务集团2家专业化的市属国企，还有东莞控股1家国有上市公司。目前呢，整个交控集团的资产规模呢是1500亿，那么下属呢拥有3A级的企业评级的有4家，员工的总数呢是1.47万人。 那么按照市委市政府对这一轮新一轮国资国企重组，尤其对交控集团的功能定位，那么交控集团的主责主业呢是深耕综合交通全产业链，统筹轨道交通、港口物流、高速路网、公共交通等核心资源，那么累计呢投资建设呢这个路桥公路项目里程呢超过800公里，基本上参与了全市这个所有的骨干网络，基本的骨干网络的建设。目前呢建设运营高速公路的里程呢是268公里，轨道交通的线路是2条，里程呢是95.26公里。那么公交网络呢是覆盖了除水乡片区的28个镇街，运营了香港机场和珠海的海岛水上客运航线，旗下的东莞港那么开通了全球的内外贸的航线是150条，空港中心呢连通全球220个航点，运营清晰必保中欧中亚班列，布局海外的选品中心和海外仓，为管企出海呢提供坚实的支撑。展望未来呢，交控集团将紧扣东莞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以畅享广义交融湾区链通全球为使命愿景，加快大交通大物流新产业的布局，全力构建高速公路网、公共交通网、现代物流网、国际贸易网、智慧管养网和低空经济网，强化海陆空铁基础设施与产业的联动，完善管企出海的服务体系，为东莞的高质量的发展贡献交控的力量。以上呢就是我们交控集团的主要情况，谢谢大家。
4: 嗯，好，谢谢这个李总啊，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个交控集团的具体情况。那么围绕他们的这个主要职能啊，大家今天呢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结合你的这个具体的所关注的点啊，大家可以提出咨询、投诉或者是建议啊，都是可以的。可以呢现场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69-2232-1008，这是在11:30之后啊，大家可以拨打进来。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在网上啊，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留言啊，也是可以的。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4: 好，刚才呢在介绍职能的时候呢，这个李总说到了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海陆空铁，对吧？那么今天我们交控集团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还是请李总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解读一下，有请。
5: 好，感谢大家对交控集团的关注和支持，也非常欢迎啊这个大家积极提出这个宝贵的意见。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呢是构建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助力和美宜居新东莞建设。
4: 嗯，
5: 那么交通呢这个大家知道啊，是城市的一个血脉，连接着千家万户，也担负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重任。那么朝着自创优品的和美宜居的目标，交控集团的致力打造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大交通体系，让市民的每次出行呢都能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也让城市的每一次发展的脉动也更加强劲、更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将从海、陆、空、铁四个交通的场景，那么跟大家交流一下呢我们最新的工作进展。
4: 好的。
5: 那么海呢是指通江达海，连接全球的开放之港。那么港口呢是东莞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全力打造海港加空港加商贸港三港协同的现代物流和国际贸易的网络，帮助东莞制造顺利出海。那么首先看海港，目前呢东莞港呢已经开通了是150条的内外贸的航线，通达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96个主要港口。今年不仅新开了4条航线，还与香港的葵青货柜码头联手打造了广港定点定班水运专线，东莞的货物呢不用再费时从陆路运到香港码头，只要到了东莞港就能走专线直达葵青港上国际大船，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一些码头的泊位呢也成功升级为5万吨的5万吨

级。然后呢，四期码头十万吨级的码头呢，也目前也在加快建设。那么2027年底呢，应该能够投入使用。这样呢，我们港口的整个智能化的水平呢和吞吐的能力将迈上新的台阶。这是一个这个海港的概念。第二个是空港，空港我们是联手了香港国际机场的打造的东莞的空港中心。那么在全球首创呢跨关境的海空联运。这个合作项目呢是连续4年呢得到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的高度肯定。在这里的内地的货物可以提前完成安检打板等程序，最快只要14个小时就能在香港机场直接登机，飞往全球90个国家的220个航点。那么国际货物的也可以快速通关入口，比如今年新开通的冰鲜水产品的业务，能够大幅的缩短了物流时间和成本，让这个湾区的市民品尝到更加新鲜的像金枪鱼啊，这个进口榴莲啊，这些进口的这些食品。那么到8月底的空港中心今年的进出口的货值已经突破了300亿，同比增长了38%。而且的空港中心二期长远计划这个永久设施主体的也在6月底的已经封顶，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2季度就能投入运营，到时候空运海运陆运就能在这里一站式完成。第三个呢是商贸港。商贸港呢，我们已经在为广货广企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及等地布局了海外的选品中心和海外仓，成立了中埃海外经贸合作区，也实现了中欧班列广货广企广列的本土直发。我们的东莞制造智能服贸平台也成功签约中核集团、国铁集团等大型央企的物资供应的项目，帮助超过200家的东莞的企业呢融入了央企的供应链，全新打造的东莞优品的品牌首个线下门店也在市人民医院的地铁站也开业。那么线上渠道呢也有这个方便市民购物的管理优选的这些小程序，还有市一级的政企阳光采购平台管优产，能够让这个东莞的商品能够更多的这个营销的这些相关的渠道，那么让这些广货顺利出海，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市民共享的全球的好物。这个是这个海这块路是主要是指纵横交错畅行无阻的便捷之路。那么我们交通集团呢主要聚焦路网建设和高速公路的运营，全力打通了大动脉，然后畅通微循环。在路网的建设这一块呢，今年我们在推进的这个交通类的固定资产的投资项目有33个，那么截止到8月底的已经完成了114.96亿，那么实现年度目标的67%。那么广深和长沪高速改扩建、十大路南延、环城路升级改造也在加快实施，工厂路的改造以及环管北延线等关键的跨镇的通道的将在年内建成通车。这个多个项目的实施呢也给这个我们的市民当下的出行呢也带来了一些不便。我借在这个里呢，我也借此机会呢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等这些工程呢一完工呢相信不管是跨镇的通行还是去大湾区的其他的城市，大家的出行呢都会更加方便，也会更加这个便捷。那么在高速公路的这个运营这一块呢，那么主要涉及到尤其涉及到广深和长沪两条改扩建，我们既要呢又要保进度保施工的进度，又要同时呢保通畅。那么集团在这里呢也想方设法的减少这个堵车的现象，比如加强这个路政交警保险的一路多方的协同，那么严格的控制这个占道的范围，提前做好交通的提示，尽量争取做到战役补益，在边通车边施工的路段呢落实动态的优化交通的疏导的方案，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的干扰，同时还部署了无人机和无人的安防巡逻车，这个天上地下一起查，哪里有异常马上就能做发现的处理。特别要提的是呢，我们今年在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开通了东莞交控高速的直播间，每天的早晚高峰都会实时的播报路况和绕行的路线，欢迎大家关注在线可以我们主播交流。这样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平时在百度高德的这个选择这个路线的时候呢，可以同时实时的也可以跟我们

0: 这个东莞交控的高速直播间的我们的主持人进行互动。
1: 嗯，
0: 另外在黄洞的服务区还有塘下清晰的停车区也相继启用。那么国庆中秋假期的各个服务区都将开展志愿便民服务，让大家呢能够放心的出行。在这里呢也跟大家也可以提前透露一下，我们目前呢也正在跟何金堂院士的团队呢联手，计划呢将铜沙的服务区打造成东莞的管乡特色服务区，届时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个是陆，那么空呢主要是指低空这一块啊，主要是科技
2: 空，
0: 对，低空科技赋能高效智慧的这个治理之一。那么低空呢也是我们交通行业的一个新的赛道，那么我们也在积极着手这个布局，包括开展低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申领低空的空域和航线，拓展低空的这个应用场景等。那么在城市治理这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网统飞的这样一个服务平台，那么整合了各个市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消防、水务、城管的啊，涉及到这个无人机这个应用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需求，那么构建起了跨层级跨部门的空中的一张网。那么上半年的这个一网统飞啊，低空无人机的平台的这个已经执行了1.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比如在东城、中塘等镇街以常态化开展无人机的巡查、监测违规排放、这个航拍违章建筑等，基层治理的效率提升了不少。另外在应急保障方面呢，无人机的也是空中的骑兵，我们在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的紧密联动，实行常态化的驻点啊，比如在消防今年4月份呢有一次这个厂房的起火，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平台马上启动应急机制，那么由无人机接力监控火情，给我们的消防员呢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除了这个服务于政务以外，那么我们也在积极开展了一些低空加文旅、低空加通勤的一些应用场景，那么依托已经建成的一些直升机的临时起降点，在今年的春节还有这个鸿博会期间呢也推出了空中游览的服务，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呢参加体验。下来呢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在探索啊这个低空加通勤等其他的一些相关，努力让低空的出行呢从这个小众的体验走向这个大众的这个消费。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铁，那么这个铁呢主要是指公轨融合普惠便捷的这个民生之网。那目前呢交控集团呢运营着这个轨道交通的1号线、2号线啊，还有这个28个镇界的这个巴士的线路，轨道的2号线3期也正式进入轨道的铺设的阶段。那么立足这个市民的需求呢，我们正努力以2条轨道交通为主干，配套完善巴士线路，让轨道交通和巴士服务的衔接更加紧密，也让大家的出门更方便。就朝着这个目标呢，今年我们上半年呢，我们将这个巴士东莞巴士和轨道公司啊轨道集团进行了合并，组建了轨道公交集团，实现214条的线路与地铁的这个无缝的这个接驳。特别是在管深的接驳线上，我们4点的地铁到站公交即发，高峰期10分钟就有一班车。针对深夜到站回家难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东莞站、东莞南站呢、东莞西站等枢纽也开通了多条的夜间的接驳的专线，部分的常规公交呢也延长了服务时间，让夜间的出行呢更有保障。另外在便民服务上，我们升级迭代了东莞地铁公交出行服务平台，实时查车、站点导航、爱心预约这些功能都有，支持微信、支付宝、数字人民币等多种线上的支付方式，也在多个地铁站点增设了线下的充值的渠道。就大家最关心的地铁公交的一码通通行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加快这个推进，就以后呢不管坐地铁还是坐巴士，可能扫一个乘车码就能够全部完成。然后呢各位市民朋友，从通江达海的港口到纵横交错的路网，从高效智慧的低空网络到普惠便捷的公共交通，交控集团呢正一步一个脚印将现代化的大交通体系的蓝图变为现实。这一切的努力呢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服务好每一位市民的美好出行的生活。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努力，让交通的更通畅，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我对关键词的解读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好，谢谢李总刚才给我们大家分享和解读了啊，今天呢东莞。

0: 交控集团带来的关键词，那就是构建了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啊，助力河北宜居的新东莞建设。确实刚才呢这个李总啊非常这个详细，非常新这个形象生动的啊给我们描绘了这个一幅幅蓝图吧啊。当然我们这种这个大交通的格局呢，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大家一起来关注啊，一起来参与。我们说任何一项工作不单单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宝贵的啊好的意见和建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呢添砖加瓦，出谋划策。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1: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2: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0: 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这个作风建设专栏的内容。其实刚才我觉得啊，李总所介绍的这些我们工作所取得的这些成效吧，和我们的这个作风建设呢是密切相关的啊。加强作风建设呢，也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和坚实的保障。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交控集团在交通重点项目推进，在交通运营服务当中是如何抓实干部作风建设，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以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实际服务我们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大局的呢？这个呢，我们还是请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冰峰啊，李总给我们再来首先介绍一下。
3: 啊，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就交控集团呢，从去年呢啊新组建以来呢，交控集团的党委是高度重视这个作风建设这一块的。
0: 嗯，
3: 整个集团的党委呢，在汪维书记就是为班长的这个带领下呢，就全面推进系统性深层次的这个改革重组。那么立足交通的组织主业呢，把作风建设还有干部队伍建设与重大项目的攻坚、民生的服务保障等深度融合，就校准干事创业的这个方向，坚持交通为民真抓实干，不断提升交通服务市民群众的质量和水平，让市民群众呢切实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实效。那么呢，我在这里呢也向大家报告几点我们的一些做法。那么第一个呢是坚持这个高质量的发展，那么集聚了交通产业的动能，锤炼的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那么交控集团呢，围绕畅享广义交融湾区、链通全球这十二个字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我们集团也提出了13668的整个1455的战略规划的体系，那么加快了大交通大物流新产业的布局，全力推进了重点项目落实落地，让产业动能呢能够加速聚集，全力实现1455的良好的开局。那么尤其是在重点建设项目这一块呢，2026年呢整个交控集团承担的啊这个交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任务是170亿，这个呢应该是超过了我们全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接近一半，都在我们这个交控集团的这个目前我们今年的这个任务。那么在物流的这个产业方面呢，今年呢就是截止到现在，我们的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235万标箱，其中呢这个外贸的集装箱的这块呢是增长了31.65%，大宗商品的作业量也是1541万吨，同比增长的142%。那么空港中心的进出口的货值呢是300亿，同比增长了38%。清晰必保呢是这个进出口货值是226亿，同比增长22%，这在全国同类型的这个园区企业都是排第一的。
0: 嗯，
3: 另外呢，再加上前瞻布局低空经济啊这一块，包括落实无人机的一些机场82套啊试点一些政务服务，啊初步形成一些示范的这些效应。就是我们举的这个数据呢，我们是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通过实干呢，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市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大局。
0: 嗯，
3: 这是讲的第一点。分享的第一点。第二个呢，就还是坚持交通为民，聚焦了群众的出行的痛点，厚植服务群众的这个为民的作风。那么我们始终呢把市民群众的需要呢作为工作的这个出发点，做实做细呢

0: 市民群众出行保障，多方提升了这个服务品质。那么高速公路运营方面呢，我们是引入了移动的发卡机、无人机的巡航，还有数据的预判呢、触碰匝道施工、一键报警等这些具体的这些措施，好治理这个高速公路的拥堵，努力提升的这个效率。那么公交的服务方面呢，累计新增优化调整公交线路是236条，那么新增的定制线路是177条，新增3个小青鸟网约巴士公交服务区域，更加精准服务市民群众的出行的需求。那么在地铁服务方面呢，是优化车站导向标识，强化重点车站的便民服务和客流的组织，打造地铁进校园、春运暖流季、东东小课堂等服务品牌，做好公交地铁的接驳，大力推进公轨融合和提质增效，优化调整了68条的公交线路的接驳的这个站点。那么推动地铁快线实现高峰平峰常态化的开行，然后呢将部分线路高峰发班的这个时间的间隔呢压缩在10分钟以内。那么我们就是想呢，这一间呢已渐渐出这个出行的这个实事，那么切实提升群众的这个公共出行的获得感。第三个呢，还是坚持党建的这个引领，强化实干担当，然后呢这个锻造清正务实的这个工作作风。那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是国有企业的这个根和魂。那么集团的党委呢，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的思想，持续深化改革重组。我们也将今年的2026年呢，作为集团重组的叫融合奋进年，提出打造的同心的党建的文化的品牌。那么以党的建设统领全面融合，通过企业相融、发展相融、制度相融、人心相融，实现了以融促进、稳中求进、团结奋进。同时呢，把党建的品牌建设呢作为转化为一线的攻坚的动能，在道路建设、轨道交通、物流开发等重点领域也有党员突击队，我们党员的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激励党员呢在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技术创新一线攻坚克难，立足交通行业的服务的属性，延伸党建的这个服务触角，也组织党员干部呢开展的这个志愿的服务，在我们各个场景、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公交的枢纽站、客运码头呢都设置了服务的点位，为市民呢提供路况的咨询、文旅的指引这个应急药品等相关的这些便民的服务，提升群众的出行的体现，然后呢夯实作风，以高质量的党建呢也夯实我们这个作风建设的这个根基。那么上面呢就是我们一些这个主持人的我们一些的一些做法，但总书记也提出来，就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也没有休止符。所以交通集团重组以来呢，我们还是通过抓作风建设来助推东莞的高质量发展。那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这一块的工作，包括我们服务市民的整个交通出行的工作这个跟市政府、跟市政府的一些要求，还跟市民的一些期望还是有一些差距。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要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这个问题导向、这个目标导向和结果的导向，也以更加务实的这个举措、更加优的这个作风服务好广大市民。
1: 好，谢谢冰峰总刚才这个给我们介绍的交控集团，在这个尤其在一些交通的重点项目的推进，在交通运营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抓实这个干部作风建设这个引导我们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全面的党的建设统领全面融合企业相融、发展相融、业务相融、管理相融制度相融等等，以融促进，我们都觉得这种做法呢非常好非常也有成效。好的，待会儿呢是整点报时时间，在整点之后呢，我们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结合我们东莞交控它的主要职能，大家待会儿可以热线参与进来，还是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2-1008。不过呢，温馨的提醒，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拨打电话，选择一个比较安全、比较安静的地方再参与进来。当然，您也可以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在东莞阳光网或者是知东莞 APP 那么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继续留言

0: 反映您所关注的问题。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1点，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吃得刚刚好，才是最大的口福。锅清碗清盘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6: 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示范者、践行者、宣传者，
7: 健康饮食新风尚，从你我做起。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0: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1: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2: 好的，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呢，马上回来，也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好，刚才我们是给大家介绍我们交控集团是如何抓这个作风建设的啊。刚才呢，这个冰峰总呢啊，首先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那我们说，大家呢也非常关注啊，管深长虎高速啊，它的这个改扩建，是非常关注的一个工程。在这么复杂的这个施工环境下，啊，刚才也说了，既要保进度，也要保畅通，对吧？这个是如何靠党建引领来干实事，扎扎实实保障大家的这个出行顺畅、开车安全的啊？这个呢，我们想请交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伟，请刘总呢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您说的非常正确，对于改扩建项目来讲，保畅通和保安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这种关系。
2: 对啊，
3: 特别是管深长虎这两条异常繁忙的高速公路，这个矛盾呢就更加突出。在我们这两个项目的设计评审这个阶段，当时交通部的领导来莅临这边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这么繁忙的两条高速路在改扩建，

0: 这个技术的复杂程度和保畅通的难度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面对这个硬骨头呢，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施工不停，通行不断，安全不松，我们就定了这么一个目标。我们是以党建为抓手，组建党员突击队，针对改扩建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攻坚，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重点抓好保通和安全这两方面的这个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是在道路保通方面，我们是在这个项目前期的策划阶段，我们就对周边珠三角的七个类似的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进行了这个考察，借鉴他们的一些经验，在充分论证和调查的基础上呢，针对长虎晚生车流量大这么一个特点，拟定了一个战一保战一补一，确保通行通行的行车道不减少，分段分府施工这么一个总体的施工思路。对有条件的路段呢，设计应急停车带，保证应急救援措施。这一套的保通的方案，在充分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及交通我们市的交通交警的意见之后，也上报给了交通厅和省公安厅的共同审查，也就通过了省里边的两厅审查，保障这个方案的科学合理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在安全措施这方面，我们主要是重点是解决这个响应和应急救援这么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个呢，我们是综合运用了无人机的巡检，路面及视频动态巡查，每隔2公里配置一组交通协管员，在关键的点位安排拖车现场备勤，在施工路段综合布设事件检测监控摄像、二维码报警提示牌等这些智能化的设备，搭建多层次安全防护体系，对高速公路发生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做到快速预警、快速调度、快速到现场处置。同时在处置人员到现场前，利用无人机对拥堵事故现场进行喊话、指引和人为管控，避免次生事故的发生。此外，在交通导改的过程中，我们优化施工组织，减少施工对交通造成的扰动影响，从而保障通行安全。通过这两项措施，我们最直观的这个体现就是，今年1到8月份，广深高速的事故其实是比去年是下降了8%。长虎高速的事故比去年呢下降了3.96%。3公里以上的拥堵，就下降了10.53%。也就是说，随着我们改扩建项目的推进，其实这两条高速公路的通行品质是没有显著的下降的。那么给市民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实在改扩建过程中，我们的通行还是畅通的。此外呢，我们还在官方视频号和抖音号开通了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通过实时路况报道和通过引导，帮助广大车主合理规划路线，有效地缓解了高峰时段的通行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将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充分发挥党员突击队在改扩建工程推进、交通安全、道路保畅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各项建设任务，全力确保这两条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交通干线能够如期以崭新的面貌、更强的通行能力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卢总。确实哈，咱们这个党建引领了这块发挥的作用呢还是非常显著的，把这个支部确实实的是建在项目上了。 档期插在工地上，这个既保了安全，又保了这个道路畅通，而且呢事故率呢也是同比下降，确实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莞轨道的交通二号线的三期工程啊，作为连接东莞市区和滨海湾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也是备受呢市民的关注。目前呢这个项目呢已经是进入到全面建设的关键阶段了。在如此复杂的建设环境下呢，东莞轨道交通是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克服重重困难，来确保这个重大的民生工程顺利推进的呢？啊，这个呢，我们想请轨道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俊峰啊，李总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好了，主持人，各位听众好，这个轨道交通二号线三期工程呢，确实是市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下面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轨道交通二号线三期工程全长17.13公里。起点呢在虎门火车站，终点在滨海湾新区的交野湾站，设车站9座。建成后呢，将与二号线的127工程形成完整的轨道交通线路，成为中心城区和滨海湾新区串联的重要交通纽带。目前呢，全线6座车站完成封顶，7个区间完成贯通。在整个项目推进过程当中呢，为了确保建设工程安全、优质、高效，我们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来发力。一个是坚持党建赋能，打通建设中的堵点。我们推行党建加项目深度融合的模式，联合参建方各方组建了党员突击队，将党旗插在施工现场。比如三角半岛段有4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的侦查任务，我们的党员干部化身了政策宣讲员和民生服务员，跟属地政街紧密配合，日间研判，夜间入伙，连续作战，终于在今年7月份实现了该路段的侦查全面清零。同时呢，我们严格落实三纵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紧盯现状地块房屋撤会和复核、预付款支付等关键环节，将连接防线筑牢在工程一线。第二是坚持创新驱动，破解复杂的地质难题。二线三期沿线呢，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有部分区间面临着地下的淤泥厚、地下水丰富等挑战。为此呢，我们的技术团队认真的研判，采用一系列的创新工艺，比如这个钢套筒的始发技术，成功的化解了重特大施工风险。好像在交野湾站的关键枢纽建设当中，我们引入了永邻结合的施工理念，将主体结构和维护结构整合，既减少了临时支护投入，又提升了结构稳定性。三是严守安全底线，我们坚持现场有施工管理到现场，全面推行标准化的安全管控体系，一方面构建建设管理安全平台，对重大风险源以及关键的工序施工，我们实施了24小时的实时监控和闭环管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依托产业工人安全培训中心，通过专家授课和实操演练，系统的提升全员的安全素质，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2335标通过了东莞市政工程安全文明、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交流工地初评。通过以上的工作措施，我们争取在2027年上半年，二号线三期工程将实现全部车站封顶，全部区间隧道贯通。2028年，力争与深江铁路同步开通。啊，谢谢大家。
1: 嗯，好的，谢谢这个军峰总给我们介绍的这方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说这个今年呢，同时也是轨道交通运营的10周年，在轨道运营服务的领域啊，如何以党建为引领，作风建设为抓手，落实转作风、提效率、塑形象工作要求，紧盯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推出便民惠民的举措，依托10年运营的这个积淀呢，持续提升轨道服务品质，

0: 树立轨道交通民生服务良好形象的呢？这个我们请轨道运营公司总经理朱志强啊，朱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好，主持人你好。关于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始终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运营服务的全过程，推动党建工作和轨道运营作风建设深度融合，打造争先畅行的党建品牌，以作风转变带动服务的体制。首先呢，我们把党组织建在一线，党业融合硕有形象。我们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砸在车间班组一线，组织引导党员骨干在防汛抢险、客流疏导、应急处置、便民服务中冲在前担重任。例如，我们组织党员干部立足设备维修方面的专业特长，今年呢，积极的联合地铁沿线的社企举办家电义修特色服务，服务市民的同时也加强了专业能力的锻炼。此外，我们通过落实党员上报到机制，基层党支部加强与地铁沿线社企的联动，组织党员呢积极参加义务植树、虫媒防传染病防控等活动吧，推动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当先锋做表率。第二呢，是我们盯着政客的需求改善服务，实打实的解决出行的难点。四年来啊，东莞轨道交通线网已累计运行旅客呢是4.57亿人次，安全运营啊达到了3800万列次公里。去年11月，一号线开通运营后，以二号线呢、已经形成了十字骨架，线网运营里程达到95公里，客流进一步提升。我们更加重视乘客的安全保障和出行体验，特别是今年五一期间，线网日均客运量接近了49万人次。面对大客流的压力，一共呢我们加开了24列次列车。期间呢，就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举行，我们调配了站长、站务员等49人次啊，这个支援地铁的松山湖站和广东一大站，有效地疏导了这个大客流。一直以来啊，我们都把乘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站长面对面活动，建立了乘客的诉求闭环工作机制。今年以来，服务热线呢，就是共受理的工单呢，是我们达到了这个19225个，回复率达到100%。在这里啊，我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为我们持续改进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这个智慧和力量。比如我们分批推进了二号线15座车站的导向指引的这个升级，优化了站台屏的展示内容。我们还升级了爱心卡过闸提示音效，让老年朋友和特殊群体出行更加省心。我们把一号线车站配备免费卫生纸、洗手液的经验也推广到了二号线，营造规范统一的服务体验。这些一点一滴的改进吧，都离不开市民乘客的关注和支持。第三呢，就是我们用智慧的技术赋能守牢安全运营的这个底线。我们持续推进这个应维模式的升级，引进了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自动巡检、360度全车检测等数字化技术，以智慧盯防这个代替传统人工巡检，大幅度的提升这个隐患排查的效率。我们也优化了列车的检修模式，不断的提高列车的上线率和运行的准点率。比如呢，就是我们一号线呢广泛的采用了这个智能技术，包括列车目前具备的是行业内最高等级的全自动运行技术，全面配备了这个智能客服中心这个乘客可以通过这些设备吧完成票务查询的等相关的一些业务。我们在二号线呢也试点部署了鸿蒙闸机，用技术提升来为大家 这个出行服务做好体验。
0: 嗯，
1: 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用好十年的运营积累啊，精准保障出行的顺畅。我们总结二号线十年啊的运营以来的经验和数据，研判那个春运、节假日和大型活动的这个客流的场景，通过这个加开列车、延长服务时间、增派现场工作人员啊，动态调整这个运营方案，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同时呢，也结合重要的节假日，打造这个主题车站，给大家营造暖心的出行氛围。下来呢，就是我们很快将迎来中秋和国庆的这两个重要的节日，保障市民的节假日安全顺畅的出行，对轨道运营来说是又一次大考。目前呢，就是我们正在积极的研究制定保障措施和相应的服务提升举措，比如运营服务时间延长、增加列车上线等。站在运营10周年的新起点，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做好轨道民生服务，用更精细化的运营、更有温度的服务啊，不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湾区互联互通贡献更多轨道力量啊。谢谢。
0: 好，谢谢周总的介绍啊。这个轨道交通运营10周年确实也是新的起点啊。好，我们说随着这个全市百千万工程这个深入推进，轨道交通线网的持续扩展，对地面公交的接驳能力和服务品质，那么相应的提出了这个更高的要求。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东莞巴士啊，如何以党建为引领，以作风转变为抓手，围绕公轨融合发展的主线，在服务百千万工程和解决民生出行痛点这些方面，又推出哪些具体的举措和亮点？好，我们还是请这个轨道公交集团的副总经理李俊峰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好的，主持人。这些年呢，东莞巴士党委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转作风、提效率、惠民生为抓手，主动融入全市的百千万工程大局，聚焦公轨融合发展主线，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问题。主要我从四个方面来做说明。一是党建领航赋能，我们打造了争先畅融的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业融合，我们打造了公轨融合、管学专线、文旅专线等特色党建项目，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公交服务进社区、进厂区、进校园，宣讲乘车指引，倾听群众意见，收集群众的需求。第二呢，是聚焦公轨融合。今年呢，轨道公司和巴士公司正式合并为轨道公交集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持续强化公交对轨道的接驳能力和协同运营。截至今年8月底，我们全市有150余条常规线公交线路、36条地铁快线，还有20多条多元化接驳专线，实现和轨道交通1/2号线的高效衔接，实现了地铁站与周边的住宅小区、学校、商圈、工业区的高效串联。这个尤其是地铁快线，从去年年底开始运作到现在，我们持续的优化，目前整个客流量已在稳步提升，已经实现了翻番。在协同运营方面呢，我们开通了连接东莞地铁还有深圳地铁的莞深畅行接驳线。在这个线路上面呢，我们率先试点地铁到站公交激发的模式，公交的排班班次跟地铁的到站班次精准来匹配。这个客流呢，这个线路的客流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目前呢，每天这条关照线路就已经达到5300人的这个客流量。同时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公轨换乘指引体系的这个整个标识体系的优化啊，让市民在公交换乘的时候看得清、走得顺。第三是精准对接需求，填补乘夜服务空白。我们围绕东莞西站、东莞火车站、虎门站、东莞南站开通了6条夜间以及清晨的接驳专线，同时延长了一些常规线路的服务时间，双管齐下解决

0: 烧烧鹅专线，把煮得顺、煮得暖写进城市服务和细节里。接下来呢，东莞巴士将持之以恒抓党建、转作风、用服务，立足公轨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把作风建设行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为民成果，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保障。谢谢。
1: 嗯，好，谢谢李总的这个介绍。好，我们说这个作风建设，它的落脚点就是为民办实事、解难题。高速公路呢，作为交通大动脉，承载着群众出行的重任。集团所辖的高速车流量大，保安全、保畅通的任务非常艰巨。那么，在保障群众出行方面，又有哪些措施呢？这个我们请高速运营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这个罗董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深度融入到高速运营保畅的全过程，重点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协同发力，快速反应。我们在联合高速交管部门、路政监控中心、一路三方联勤联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清障、车辆救援等单位同步进驻监控中心，升级为一路多方的协同工作模式。同时以党建共建凝聚工作合力，一旦在路上出现了突发情况，各方呢就可以快速联动、快速处置，有效缩短了救援时间。今年以来我们在处理各类突发情况的平均到场时间已经进一步缩短到了8.5分钟，一般的事件可以在15分钟之内就处理完成，然后快速的开放交通。二是科技赋能，在车流密集、事故容易发生的路段引入了无人机巡查。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了14个无人机机场，规划了26条固定的巡查航线，无人机平均3分钟即可抵达现场。在管畅高速，我们还建成了全国第一个通感一体的交通流主动管控系统。它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全天候采集交通数据，对于违法变道、低速行驶、异常停靠等车辆做出自动秒级反应，并且能够提前预判拥堵的趋势，动态调整车道限速，通过沿线的情报板和路侧广播及时发出预警。在长浦高速，我们正在试点应用无人巡逻车，可以24小时自动巡逻，精准识别各类突发情况，对于险情发生的时候可以做到快速到达，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第三是便民服务，除了传统的通过路上的情报板发布安全提示之外，我们每天早晚高峰还通过视频号和抖音号的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对交控集团所属高速公路的支持路况进行现场发布，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在服务区和收费站，我们设立了党员便民服务岗，志愿者向出行的群众提供各种便民服务，并且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始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晴雨表，用贴心服务展现国企担当，让大家的出行更加安心，也更加舒心。谢谢。
1: 嗯，好，谢谢罗董。那么这个我们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这个专栏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待会呢是半点报时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在半点之后您呢马上就可以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0769-2232-1008。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11:30。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吃得刚刚好，才是最大的口福。锅清、碗清、盘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劳动者的尊重。
6: 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示范者、践行者、宣传者，
7: 健康饮食新风尚，从你我做起。
8: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 提升效能。

0: 长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1: 好，半年回来，我们继续来请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东莞交控集团啊，直播室呢一共是有六位嘉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冰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伟，这个工程管理部部长黄卫强啊，轨道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俊峰，还有下属轨道运营公司总经理朱志强，高速运营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阳光热线问政平台上我们平时呢市民朋友我们的网友啊，这个大家一个问政的情况。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基本的情况哈。从2025年8月1号到今年2026年的8月31号啊，这个东莞交控集团一共受理阳光热线问政平台的工单是1473件，工单的及时回复率呢是100%，平均办理时长5.6个工作日，回复的满意度是99.6%啊，这个满意度还是挺高的啊。那么市民呢反映前三位的问题呢，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巴士类的，这个呢有600宗啊，占比呢41%，主要反映的线路呢站点设置，还有规划候车的时间啊，这个飞站安全驾驶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工程类的，这个有373宗，占比25%，主要呢就是反映桥梁道路高速施工扰民、工期滞后、路面破损、施工围挡设置不合理啊，以及呢工程扬尘噪声等等这些问题。第三个呢是轨道交通类的，这个有323宗，占比22%，主要是反映列车的运营班次、候车环境、站点设施故障、票务问题，还有呢线路建设的进度啊等等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呢，主要是给大家再来具体的分析啊，其中再来回应其中这么一个个案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这个呢投诉的时间是在今年的8月24号啊，当时呢市民反映啊，虎门火车站轨道2号线的进站口安检拥堵问题突出。这个站点呢是高铁、城轨、公交交汇的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客流高度集中，但是地铁安检通道配置不足，高铁下车、城轨换乘、公交接驳客流呢叠加在一起，这样的话他认为存在安检环节长时间排队、通行效率偏低啊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因此呢他建议推行铁路和地铁安检互认机制，为已完成高铁安检的乘客设置专属直通隔离通道，免去重复安检，缓解拥堵，提升枢纽换乘的通行效率，希望有关部门啊能够跟进优化。是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呢，我们轨道运营公司的总经理朱志强朱总，麻烦您呢回应一下这位市民的诉求，好吧？
2: 好的，感谢各位网友对东莞轨道交通换乘通行服务提出的宝贵意见。虎门火车站呢，以虎门高铁站、城际虎门北站汇集，在高铁、城际列车到站后，会有短时间的客流集中换乘地铁，确实存在高峰时段安检排队压力的情况。针对虎门地铁站和高铁站安检互认的事宜啊，我是啊此前啊也是近期啊也再次联系了这个高铁站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安检互认的可行性啊也进行了这个研究。因虎门高铁站与虎门地铁站分属不同的运营主体，双方执行的安检标准呢、并不一致。目前呢、就暂时难以统一。还有呢，就是目前两个站点。

0: 之间呢，也没有条件设置专用安检换乘的通道，主要是因为反恐安全保障层面呢，暂不具备免安检换乘的条件，因此呢，就是目前来说，暂时是没有办法实现两站之间的免安检换乘。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轨道交通高峰时段进站拥堵、排队等候等问题，轨道公交集团呢已经落实了啊多项措施来缓解这个排队的压力。首先是在府门地铁站的二层站厅啊，日常开启两套安检设备的基础上，遇到大客流和高峰时段啊，加开一个安全点，增加安检通道，提升安检效率，减缓乘客安检的排队的压力。
1: 已经增加了是吧？
0: 啊，对，已经增加了。
1: 嗯。
0: 第二是在安检点临时出现较多人排队的情况啊的时候呢，增加一组无行李乘客的人工手检通道，加强客流的引导跟分流啊，加快这个安检的通行效率，这样来缩短这个乘客排队安检的时间。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在节假日哈，这个等大客流的这个时段，将会启动这个车站的大客流处置议案，调配啊附近车站啊相对压力小的人过来支援啊，并且会对进站客流比较大的堤口啊实施客流管控和引导啊，缓解这个拥堵，提升这个换乘通行的效率，确保这个进站呢客流比较平稳有序。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将以这个府门高铁站和城际府门北站呢、两家啊运营单位呢，加强这个信息的互通。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地铁方面呢也会延长这个运营服务的时间，增加这个上线列车，提升我们的运力啊，尽力的提升乘客的出行便利性。非常感谢啊市民对我们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的监督和指导。好，支持。好，谢谢。
1: 好，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工手检现在也是每天是常态化的吗？
0: 这个人工手检，因为现在我们的客流因为是短时客流，短时客流我们有增加了一个通道，如果节假日这个或者平时人多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这个增加这块人工的这个手检的这个作业的。
1: 这个手检的工作人员也是你们公司
0: 也是我们这个安排的人员、
1: 安排的人员
0: 对，
1: 这个专业这些都没问题哈，
0: 专业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好的，谢谢这个朱总的回应啊，我们工作也在不断的优化啊，不断的提升，大家有什么意见呢，还有好的主意啊，也都可以接下来呢这个提出来啊。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呢这个市民有话说这个环节，我们的记者采访市民朋友的一些情况。
2: 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1: 好，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交控集团啊，我们的市民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啊。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交通出行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为确保广大旅客平安便捷出行，东莞交控集团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启动双节保通保畅工作。市民对交通有哪些期待？一起来听听。
4: 近年来，东莞道路交通网络日益完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城市快速路交织成网，为市民提供了多元高效的出行选择。对于家门口的道路工程建设进展，市民普遍表示关注。
5: 我在乞食生活了很多年，看到黄广路北沿线的多座高架桥拔地而起，基本都连接在一起了，非常希望这段路早点通车，为我们的出行带来便利。
4: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基础设施配套备受市民关注。不少车主希望东莞的高速服务区和景区周边能多增设充电桩。
6: 国庆期间，我打算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但是担心车辆充电续航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东莞服务区的充电桩配置充足吗？它主要在哪些地方呢？怎么样去使用？
1: 好，这个您听到的包括直播页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市民朋友，他们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啊提的一些这个要求，提的一些建议。那么刚才采访的这位陈先生啊，他说在启士呢生活很多年了，看到这个黄管路北沿线的很多高架桥啊拔地而起，基本上都连在一块儿了，他也非常的开心啊。同时呢，也希望这条路能够早点通车，给他们的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好，针对这位陈先生的这种愿景啊，我们也请现场的嘉宾呢给予回应。好，我们请这个刘总。
7: 好的，主持人好，非常感谢这位市民的提问。这位市民提到的黄管北沿线呢，它是起于东部快速路新建的启士互通，连接在建的黄管快速三期，终点呢是顺街管会交界处的东平东江大桥。项目建成后，市民可以通过东部快速路，然后再通过本项目直达惠州。那么等到环管快速三期建成后，也可以进一步的缩短城区片区、松山湖片区以及东部产业工业园区和惠州的时空距离，加快促进管会两地的产业协同和高质量发展。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也是科学的策划啊，总结起来呢有三点，我是觉得比较有创新的。第一个呢是我们有40%的桥梁都是采取船预制装配的这种工艺，也就是从我们的桥墩盖梁一直往上，我们都是在工厂把它作为预制构件生产好，然后再拉到现场去把它拼装起来的，就有点类似于搭积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工艺的使用呢，这个也是大大的减少了缩短了这个工期，也为我们东莞市快速化桥梁施工呢也做了一个有效的探索。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是在这个节约用地上我们觉得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就是利用一些地方路，就地方路下面呢就是慢行系统，然后在上面的高架是快速系统。那么通过这种共线的方案呢，我们节约了大概140亩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绿色环保方面，我们也采取了比较多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公益工法这个措施那比如说我们装机使用了泥浆箱、泥沙分流器，那么我们做到了这个泥浆的这个零排放。通过这些工艺呢，我们是有效的抑制了施工的扬尘，降低了噪音，减少了对周边的一些影响。这个项目我们是在2024年5月份全面开工的，那么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全面完工通车。市民朋友如果想获得更多的道路建设信息和相关资讯，可以关注东莞交控集团以及东莞路桥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及时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各个项目的建设信息，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刘总的回应。好，刚才还有一位被采访的这个刘先生他说打算开这个新能源车自驾出游，但是又担心这个车辆充电续航的问题，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服务区它的充电桩的配置是否充足。好，我们请这个罗董来回应一下。
8: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刘先生的提问。补能确实是很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出行的途中特别关心的问题。目前呢，我们集团所辖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在充电桩的配置上还是比较充足的。具体来讲有莞深高速的黄江服务区、长虎高速的大岭山服务区、琼莞高速的横沥东服务区、莞畔高速的铜沙水库服务区、有那个深外环高速的黄洞服务区，再加上塘下和清溪两个停车区，合计有255个充电车位，数量上是有保障的。从往年节假日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即使在车流最高峰的时候，服务区里边都还有大约30%左右的 空余充电车位，还是可以满足大家出行的充电需求的。我们在现场设置了明显的充电车位标识牌，还有地面的指引标线，方便车主进入服务区之后能够快速找到充电的位置。目前我们服务区里边配备的充电桩的种类也比较齐全，有快充、超充和闪充，其中闪充的速度是最快。同时我们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也会实时滚动的播出各服务区现场的充电以及停车的状况，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关注留言。考虑到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车流量会明显增加，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值守，做好引导服务，帮助大家有序使用，减少等待时间。最后建议各位市民朋友出行规划的时候啊，要利用好充电的时间，同时做好自己的好好休息，既补充电量又避免疲劳驾驶。也预祝大家节日出行旅途愉快，一路平安啊！谢谢。
1: 嗯，好，谢谢罗总。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热线互动啊！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
9: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位在旁边等候的这位刘先生，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嗯，哎，你好，刘先生。嗯，
10: 哎，你好，你好。
1: 好，您请说。
10: 哎，这样子，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长浦高速啊，这个实时路况的渠道。那接下来这个节假日也来了，我跑这个长浦高速也比较多，但是能了解到这个实时路况的情况下，这个渠道的话，我就会对我的出行路线规划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嗯，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实况。好，我们继续请罗总来告诉你啊。
8: 好的，感谢您对高速公路业务的关注。了解我们集团高速公路的实时路况啊，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你留意好沿线的这个可变仪表板发布的信息，第二是查看导航软件，三是观看我们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的视频直播，这个更加直观。目前我们已经在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通了那个直播间，直播的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如果到节假日或者是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还会延时加播。直播间会播报高速主线、收费站以及服务区的实时通行情况，也解读相关的政策、风险、出行的提示，以及在线解答各位的这个出行疑问，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啊提供贴心高效的出行参考。欢迎大家关注留言，及时掌握高速公路的实际情况啊！谢谢。
1: 嗯，清楚吗？
10: 哎，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听楚是吧？好，谢谢您的参与。好，这个有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位袁先生，他关注什么问题？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哎，你好，袁先生。
11: 你好，主持
1: 人。嗯，您请说。
11: 我身份证过期了，可以用社保卡、户口本等其他证件参加驾照的考试吗？
1: 啊，身份证过期了，好，我们请这个李总来告诉你，行不行？
12: 李浩元先生，这个这样，根据我们这个考试的规定呢、我们的考生呢要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参加考试，除了身份证以外呢，可以凭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可以参加正常参加考试，因为这是考试的相关规定，其他证件呢暂时不能替代身份证的使用啊，很抱歉。您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11: 满意的，了解了。
1: 好 ，OK， 这个确实有不可替代性啊，其他的证件暂时还是不行的。好，我们一边接听大家拨打的热线，一边再来看一下呢，此前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一位。署名热心的市民他说，广佛高速草堂街这个涵洞啊，就是逢暴雨必涝，一下大雨呢积水就漫出来往外流，今年的雨水比较多，问题呢也是反反复复啊，不能够得到这个根治，希望把这个排水疏通整改，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位好，刘总。
7: 好的。 因为这个我们在前期啊，其实也收到过一些这些问题的反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呢，我们是采取一个短期的和一个长期的两个措施。短期呢，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一个在地形来讲是一个低凹的地方，就往外排的通道呢，它是排不出去，这个是历史上就是有的，就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就一直是涝的。那么短期呢，我们就是通过扩容这个排水这个渠道，先把它排出去，就是解决我们目前的这个一个涝的问题。那么远期来讲呢，我们是这次改扩建这个项目我们也做了一个专项的整治，这个涵洞我们是要把它拆除重建，把它的就整一个位置呢往上抬，也要把周边的地形呢也往上抬，长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次改扩建完成后会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根治。
1: 这个改扩建之后是吧？
7: 对，
1: 好，谢谢刘总的回应。我们再来看，继续看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说，这个什么地铁站呢、列车，按说呢，这个都是有空调的哈，可是为什么这个进到车站列车还是感觉很闷热？好，我们轨道运营公司的朱总，为什么？
0: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轨道交通的关注哈。为了这个响应国家这个节能环保的号召啊，我们呢就是经综合评估啊，我们二号线呢各个车站的这个温度范围啊是按26到28摄氏度来进行设定的。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强车站列车温度的实时的监测，按这个实际情况啊，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啊进行这个调整。那如果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啊，如果感觉到坐地铁感到闷热的时候啊，可以向我们的车站工作人员反馈啊。我们呢就是也是可以进行这个一些调整啊，或者是说这个在范围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的，我们将为大家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啊。感谢这个我们这位网友对我们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吧。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说，260度的车厢，明明贴着响应式停靠的贴纸，为什么？他说他在走这个，在走的路上看到他，并且招手了，司机明明也看到他了，却没有停车给他上车，他就说明明是响应式的停靠，要上车就没车响应，都不知道搞这个响应式停靠是不是有点儿。没什么用。好，我们继续请李总。
12: 首先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我首先感到非常抱歉。这个确实，一个是我们对这个响应性停靠这个宣传可能还不到位，第二个呢，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别驾驶员也存在一个没有按规范执行的问题。所以这个响应式停靠呢，现在全国公交都在实行，主要是因为我们公交站站点比较多，所以呢沿路每个站都停靠的话，导致我们可能就整个通行的时间就会很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响应停靠，意思是说乘客到站了，如果你需要下，可能就按一下车上的铃，司机知道之后就会停车，或者说他看到站台上有人招手示意，他就会停靠。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减速通过，但不开门，这样就可以这个加快我们车辆的运速度。对于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呢，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加大对这个响应式停靠的这么一个宣传，第二个呢也会进一步规范我们这个车长的这个驾驶行为这个再次说一声抱歉。
1: 对，这个一方面加强宣传让更多的市民知晓，在知晓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另外个别这个车长呢，也不能因为这个恶小而为之你代表是整个咱们东莞这个巴士公交这种形象是吧？
12: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林女士她的热线，看一看她是关注什么问题。哎，你好，林女士。
13: 您好。
1: 嗯，请说。
13: 就是我小孩的学生卡不见了。
1: 嗯。
13: 请问需要哪里去补办呢？嗯

0: 好，学生卡不见了，在哪里这个补办哈？我们请这个王总来告诉你。嗯，
1: 林小姐您好。
0: 嗯，
1: 感谢
2: 好
1: 您对我们东莞通的一个关注与支持啊。根据学生卡办理的相关规定呢，我是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在读的大学生是可以办理学生卡的。那么你丢失了这个学生卡不用急啊，你可以打开东莞通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东莞通小程序，进入到这个学生卡专区，点开学生卡挂失补办，再选择这个补办学生卡，按照给予提交申请，然后呢这个新卡啊将会很快就邮寄到你家了。那么新卡的有效期是到22周岁啊，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60163进行咨询啊，再去感谢您啊。
2: 好的好的，这边有看到。好的，谢谢。
0: 清楚了吗？
2: 好的，清楚了。
0: 好，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3: 你好啊，我想问下咧，好快就到国庆啦，你哋嗰个邮
0: 款？好，麻烦您说一下普通话啊。
3: 不好意思啊，就是马上到国庆啦，我想问一下那个从虎门到桂山岛、东澳岛那个线路。国庆还开不开啊，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啊？
0: 好的，好，继续请王部长告诉你。
1: 陈先生你好啊。感谢您对这个我们珠海海岛航线的一个关注和支持。我们目前在周末和节假日每天都会有开通珠海海岛的航线。这个早上9:10从虎门港澳码头开航，15从东澳岛回程，桂山岛的回程时间是15:40。关于这个优惠的问题呢，现在啊，在我们官网提前购票可以享受个别航班的特价优惠。相关的优惠信息啊，请您关注狮子洋飞航公众号或者是致电我们的客服热线960163咨询啊，再次感谢您。
3: 好的好的，
0: 清楚了哈。好，谢谢黄部长的回应。好，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关注，也非常感谢东莞交控集团的各位嘉宾啊。那么我们下期的上线单位呢要在节后了啊，是东莞市疾控中心，在这也是预祝大家呢双节快乐，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

0: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电车！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您是否早已习惯键盘敲击，提笔便觉生疏？是否觉得书法是文人雅士的专属，与生活或许相隔甚远？又是否困惑写字与书法的边界究竟在哪儿？人到中年再学书法是否为时已晚？面对一幅书法作品，是否只能道出好看却说不清它究竟好在哪儿？当汉字书写离日常渐远，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书法基因该如何唤醒？北京师范大学倪文东教授集40年书法教学、创作与研究心血，著成《书法十讲》，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以十讲厘清书法本质，拆解笔法、墨法、章法，讲明科学临摹路径，给出清晰欣赏标准，更以文化心法重塑笔墨灵魂。从笔墨技法到人文脉络，从历史掌故到生活应用，一本书带您读懂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基因。读书俱乐部特邀倪文东教授做客直播，共赴书法之约。
15: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不知道各位听众网友哈，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日常感受？如今呢，我们是对着电脑啊、手机啊，时间可能是越来越多了，手写汉字的机会肯定是相对较少，偶尔提笔签字呢，还会遇到说提笔忘字的尴尬。但有时候我们逛古籍，有时候看一些牌匾，也会被上面的题字所打动，包括过年 写春联的时候是吧，我们也经常会来端详端详自己的韵味，陪孩子练字时呢，也偶尔忍不住自己想写两笔。这书法呀，好像离我们很近，但有时候又离我们很远，但又藏在生活中的很多个角落。其实有不少朋友呢，对书法师既好奇，但可能又不太摸得着门。比如说，这写的工整，它就是书法吗？成年人学书法还来得及吗？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来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带来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书法十讲》，或许呢，就可以帮助大家来推开书法大门。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书法十讲》的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深耕书法教学40余年的倪文东教授。欢迎倪教授今天做客节目。您好，倪教授。
6: 你好，
15: 欢迎倪教授今天的做客啊。倪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理事、教育部艺术学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原委员、长城书画研究院的院长，多年呢从事书法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编著有《书法创作导论》《书法概论》《20世纪中国书画家硬款词典》《中国篆刻大字典》还有《篆刻临摹与欣赏大典》等书。好，我们来正式走进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倪教授哈。我们知道倪教授您在书法领域是耕耘了40多年，像教学、创作、研究都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这一次专门整理《书法十讲》这本书，并且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您当初为什么会想来做这样一本面向大众的书法普及读物呢？
6: 谢谢主持人。
15: 嗯，
6: 我这本书我觉得开始呢，其实也是我在教学当中有很多的积累，平常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呢，很多问题的这种探讨，包括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还得感觉到这个书法究竟和写字有什么区别呀，什么是好的书法呀，书法要学什么呀，等等一系列问题，我总结归纳整理成很多这种文稿吧。后来我一想，能不能把它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了解书法，认知书法，特别我写一本符合大众爱好的普通爱好者了解书法这样一本书，不要写得太深太学术性太专业化，但是呢也不能离开专业的这些东西，这样一本书我觉得更利用于更适合于我们更多的大众了解书法，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萌动。后来我又在一个这个叫应该是叫什么百门书课一个平台上讲过这些我的一些片段，后来我想把它整理成一个书稿，后来被中华书局的编辑发现以后说这个书稿很好。书法十讲其实最早的书名呢不叫这书名，叫书法丛谈，就是把一些书法的问题、知识、知识点、方法组成了50多个问题叫丛谈。后来说这个不行，因为启功先生那是我的老师，大名家，他在中华书局出版过这样一本书，同样的名字，他那个书更专业一些。说我这书呢叫什么呢，就编辑说能不能你老师叫书法十讲，刚好十讲，每讲5个问题50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十讲和大家聊聊天谈谈书法，所以就把这本书呢出版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大家一起来了解书法，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初衷吧，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更多的书法爱好者走进书法、认知书法、了解书，我们一起来把书法这个传统给它传承下去，这么一个想法。
15: 感谢倪教授的分享。好，我们就来走进这本书吧，我们来看看啊，书当中的第一讲其实也专门讲到了书法是什么，还厘清了说写字书法它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有时候网上也会有一种认知啊，说哎，这个写的好看写的工整它就是书法了，是这样吗？您看其实咱们把书啊这个把这个的辨析放在全书的最前头，其实就是为了理清中间的区别。下面想继续请倪教授来讲一讲，说这书法它和写的好看中间的区别是什么，根源上的区别是什么。
6: 关于书法呢，无论是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普通老百姓的这言谈话语当中，就觉得这书法它又高深莫测，又不能摸得着，就是离我们又近又远。近的是什么？拿毛笔在宣纸上写字就是书法，拿钢笔在 A4 纸上写字那就是硬笔书法，好像离我们很近。但是呢，有时候它又讲一些特点，什么用笔呀、结构呀、章法、韵律呀什么的韵味， 又离我们很远，什么甲骨文、金文，其实我觉得呢，这都是从两个角度去看问题。从专业角度讲呢，

0: 书法它肯定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要求，比如它的文字源流。最早的书法它不叫书法，那就是写字。所以我们说甲骨文，殷商时期，它甲骨文就是占卜用的，王让这个巫师真人去占卜今天天气怎么样，我们打仗能不能胜呀？等等这些问题，就当时的实用的文字，把它刻在龟甲上、牛头野牛的骨头上。当时实用文字，当然我们说每一个写字的人、刻字的人都没有说我非把这个字写得不好看、不好，绝对不这样。他一定写得很美、很漂亮，很端正、很工正、有个性，那就是实用和艺术的结合，书法就产生了。那么什么书法呢？我一直在我的书当中也讲了，书法就是在文字书写的正确基础之上的一种美化、加工、改造。当然，这个原本不能离开正确的汉字，所以我们好多书法家，那我们绝对不能写错字，写错字是不允许的，字写错了，那根子就错了。真正我们要写，就是正确的写字状况下，美化呀、加工呀，用笔粗一点、细一点、方一点、圆一点、长一点、短一点，那就是个人的艺术加工改造。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你讲明白之后呢，我想大家会理解，哦，书法原来这样，他要下功夫的，你不练、你不写，你不会成为书法家。所有的人从古到今，你不写你不练，童子功你没有那不行。启功先生名气这么大，从小他就练字，练了一辈子字，去世之前还在临摹碑帖，那就是他把书法作为一种基本功、基本训练、基本能力在做，而不是拿毛笔划拉划拉几下，那不叫书法，那叫写字。而这种写字呢，还不入流。真正入流，你懂得文字正确性和整个艺术的功能、艺术的特点，那才叫书法和文字的结合。
1: 没错，确实是，它是一种结合，对，不是单纯的。刚刚说的是核心点，其实往下继续延伸呢，要关注到全书啊。我们说书法十讲，它一共有十讲，从书的基本定义到笔法、结构。还有临摹这些实操方法，还有欣赏标准、生活应用，还有书法的交友与传承，我们去怎么来理解脉络吧？就是您看，我们为什么会说是这十讲？这十讲当中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是比如说是由浅入深吗？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的？您希望就是读者顺着读下来之后，可以建立起怎样的书法认知？
0: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实际这本书写的时候呢，首先是走进书法，认识书法，了解书法。所以你看我第一讲，书法是什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书法是一门艺术？你告诉大家，为什么它就成艺术了？而外国的文字，它那种英文呀、德文，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书法呢？成为一种艺术呢？那就有它的特点。中国汉字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书法是吧？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是艺术，它的根是文化。那第三个问题更有意思呢，写字与书法有什么不同？有的人说写字就是书法，有人说写字不是书法，怎么去看，怎么去认识，距离有多大？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玩的。第四个是书法需要技术训练吗？就我刚说的，你不练它不会成为书法，你不练它不会成为书法家的，所有人都得练。从小到老一辈子，男生女生都得练，你才能成为书法家。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子路从环城西路到沿河东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

0: 从茶石路到西湖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养老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夜和制造是充满，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第五个问题更有意思，汉字与书法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根呀，它书法的最基础的基础啊。
6: 嗯，
5: 包括第二讲，书法有什么讲究？哎，逐渐由浅入深，进入深入到了书法是什么？笔墨精良，人生一乐。第二个问题是书法内容的特殊性，写什么呢？我们提起不能随便写呀，看看大海，吃吃牛肉，吃一碗面，那叫不叫书法艺术？那也不叫书法作品。一定要写古代的诗词歌赋，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才叫高雅的书法。书法作品的装饰功能和展厅效果。第三个问题更有意思呢，你不但写好了，还要装裱、装饰、装镜框，是不是？
6: 嗯，
5: 哎，还有题款用印显个性。写完一幅作品，你不落名字、不盖章子，那没有完成。第五个更有意思。书法的共性与个性，还要讲个性讲共性，那么综合起来就把书法的讲究就讲清楚了。包括后来的问题，你像到第三讲书法的基本要素，第四讲书法学书法有捷径吗？有人想我能不能不练，或能不能少练，我就成为书法家？不可能，
6: 那是
5: 绝对不可能。每一位书法家都经过了几十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辈子的努力才成为书法家的。第五讲如何欣赏，你不光是要练要写，你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你要多看作品，那叫欣赏。如何欣赏？欣赏什么？第六讲生活中哪些有书法的，你比如说牌匾呀、楹联呀、装潢设计呀、包括碑石呀、文物呀，这就是我们说生活中的书法。包括第七讲书法的魅力在于创新，你要进入书法之后呢，你要提高呀，怎么提高呢？讲个性啊，讲个性啊，讲创新。怎么创新呢？根据古人的这种他的基础，我们在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那先得继承呀，有继承才有创新。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包括这个笔性呀、书性呀，个性是吧。第八讲书法的交友与交流，学术我们不光在屋子练字呀，在房子整天闭门造车，那不行，要走出来交朋友、学习、参加活动、参加笔会，你眼界开阔了，交流了，你也提高了，是不是？你包括第九讲帝王好书与书法之音，那过去古代社会呢，每一个帝王他对书法的推动那是不得了的，就是唐太宗吧，他作为一个皇帝，他爱好书法，推崇王羲之，所以他这字写得很好，他喜欢呀。你包括过去我们说是元代的，包括这个特别北魏的书法家，他从平城大同迁都的洛阳，他要改汉姓，穿汉服，还有什么呢？练汉字。他要了解我们汉人想什么做什么，他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汉字书法特别重要，皇帝都知道重要，那老百姓更是知道它重要性了。 包括第十讲

0: 书法世家和艺术传承。所以我是通过这样的由浅入深，慢慢进入、深入了解整个书法的多元性的艺术、个性、创新、创造等等，这样一个整体设计，我想你看了我的书之后呢，基本上所有的书法知识，包括里头选了300多幅精品的书法图片，我想你会知道，哦，书法原来这样，它是有历史传承的，做文字做基础的，有书法家的这种，哎，他的坚持不懈的几十年的这种努力，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品。这样你慢慢进入，慢慢学习，我想你对书法就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慢慢的一个共同学习这样一个过程。
1: 哎，刚刚说到了有些细节哈，您说的有一个细节，我们都有点感兴，非常感兴趣。您说到了说中间有意思的一张写字和书法是什么样的区别？
0: 这个问题其实，过去好多读者也问我，就说你看这
1: 是。
0: 个，为什么现在说你们书法家写的字就是书法，我们老百姓写的字就是写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直接，很直观，而且我觉得挺打动人的。他真心喜欢书法，说那为啥我这就是写字，你那就是书法？
1: 对啊。
0: 其实我讲个故事，就是我过去经常和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我们了解，谈书法，他说了，哎，你老师，你说一下，我有个观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什么是书法家？是专门写一些一般老百姓不认识的字的人，就叫书法家。我说你说对了，你说的很正确。那么老百姓不认识这个字是什么问题呢？我举个例子，过去有个陕西广播电视报，这个过去大概在30年前了。当时请北师大的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写这个"陕西广播电视报"几个字，那个"播"字少了一撇儿。所有的读者就给电视台、报社写信说这个字老头写错了，这个老教授把字写错，那个"播"字有一撇。后来呢，老先生找了一句说："我无话可说。"所以从书法的角度看，我的字没有错，因为古代的好字就不写这个撇，它是叫同字异写，传承就有。魏碑呀，好的楷书就没有这个撇，它这是对的。从书法角度讲，这个字对的，但如果从汉字标准字讲，这字又是错的。那对对正错呢？以国家新闻出版社的文件为主，说如果是题头、报字、书刊、题名是用书法来写的，按照书法的规律，它就不错。包括繁体字呀、艺术字呀，如果是美术字，那不应该错。所以先生写的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那说明为什么这个"播"没有那一撇呢？历史传承就这样，包括好多人写一个精神的"神"，右边加了一个"点"。有人写这个土，右边加了个点，为啥加这个点呢？古代书法就这样写呢，它是书法呀，他家觉得这个点写完以后，这个土呀，这个神就有力量了，立得住了，哎，稳了。这时我觉得作为书法来讲，它是可以的，但作为标准汉字，特别我们今天的小学生，标准的我们叫规范汉字书写，那是不行的。那有人说，那你说老百姓不知道这个呀？所以我们通过媒体啊，大量宣传什么是传统书法。一体字呀、别体字呀、繁体字呀，书法的包容就是东西比较多，所以我们说写书法，首先你一个绝对不能繁简互用。如果这种作品到了大型展览上就被淘汰，为什么呢？你不能一会儿简化字，一会儿繁体，那不行。这张作品要么你全部是繁体，要么全部是简体。像启功先生他写简化字书法，你不能繁简互用，繁简互用那就是不对的。作为书法的。书法它几千年的这种传承，它有它的游戏规则。你破坏了它游戏规则，那你不叫书法。你繁简写在一块，那就不太好，是不是？也就是把作品正文写好了，把名字或者落款、年号写成简化字了，那也不行。所以我们说作品的内容也好，用字也好，正文也好，题款也好，就包括印章都不能出错。印章错了，那也不叫书法。所以我们说老百姓说是你们写的，我们看不懂。我觉得还是要多宣传，老百姓多看看好的书法、经典书法，他慢慢知道，哦，这就是书法。还有一个就是书法家，你要把自己的作品要传播呀，要宣传呀，告诉老百姓，说我这字是有传承的，从甲骨金文、石骨文、汉隶、唐传、唐楷、宋的行书，我一路下来，苏东坡就这样写，王羲之就这样写，对不对？那就对了。老百姓说："哦，这叫书法，它和正规的写字还有不同。"这就我们说文化艺术，它有个传承关系。把这个告诉老百姓，他弄明白了，他就知道，哦，这个书法它有传承关系，它有渊源，它不是写错了，它是走的艺术这条道路，和实用写字和我们的新华字典这个汉字是两码事。
1: 更强调。

0: 者来说，它比较友好的地方在哪里？
1: 因为这个书，我从开始设计、动手书写的时候呢，写稿的时候就有一个特点，一定要让普通老百姓读懂这本书。
0: 嗯，
1: 有没有专业知识？有，但同时你不能太艰深，不能太艰涩。过去曾经一个出版社说：“倪老师，能不能写一本书？你要写好了，我们给你跟很高很高的稿费，版税嘛。”我说：“对不起，你这书可能写不。”他说：“你给我写个书法欣赏，让所有的人。”看了你的书以后都会学会欣赏书法，都会把好的书法能够看得明白。我说这个书难，而我们知道审美它是有差异的，每个人他的学历啊，他的经历啊，他的知识面，他的家庭教育环境背景不一样，对书法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很难统一，所以审美有差异。那如何写这本书呢？我想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把真正的专业术语写得平民化、普通化、浅显化，但又不能太浅，所以我就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呢，他们也觉得它就是由浅入深，慢慢介入，慢慢进入，让更多人了解。哦，这书法讲的是用笔呀，它讲中锋呀、侧锋呀、长短呀、斜侧变化、用墨、淡墨、浓墨、枯墨。哎，你通过这种实例例子来举明，举例子说明，他就能了解了。包括这个章法呀、疏密关系呀，包括结构的这个结构要紧呀，哎，比如说斜画紧接呀、平画宽接，那就是斜画紧接就它的中规收的很紧，四面辐射讲位碑；平画宽接唐楷它是平平正正、端端正正的，中宫是宋颜真卿的这种字形结构，是不是？你慢慢通过例子来讲故事，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我想呢，由浅入深。把专业知识给它平民化，哎，加一点水呀，加一点别的东西，哎，让老百姓了解书法，这样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把它讲得太深太艰涩，要古人说的是书法那通人君子才能练书法，小人就不能写书法了。我觉得这个书法也不对，所以古人有些，我觉得我们要学启功先生破书迷信，古人有时也说的违心的话啊，不能说古人全是对的，但是我们是留下来的可能都是好东西，但我想呢，对古人我们也二分法，说的好的讲的有道理的我们学习，不好的封建糟粕抛弃它，是不是？我们也不要相信自己，
0: 取俗取经，
1: 相信科学，相信知识，
0: 对，
1: 这是对的。
0: 嗯，好，感谢倪教授的分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6: 那就脑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7: 我的洗手
2: 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

0: 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录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我是郭伟。话说在南宋高宗年间，这一天有一位年轻人上书为岳飞喊冤，他说：
6: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人诽谤，旬日间即死亡，结果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天下人都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只有您不知道。现在应尽快恢复岳飞的爵位，抚恤他的家人，表彰岳飞的忠义，让公道昭然于天下。
5: 要知道，虽然当时距离岳飞被杀害已经过了10多年，可朝堂上仍然是秦桧把持大权。那这位年轻人是谁，敢于和秦桧正面硬刚呢？上书之后，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高中状元对他来说究竟是福是祸？他和岳飞素未谋面，为什么要出头为岳飞喊冤？他明明精彩绝艳，为什么得不到重用？郭伟和您聊聊历史上最硬气的状元张孝祥的故事。

0: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过岳飞被害前后他周围人的众生相，但今天咱们这位节目的主人公和岳飞非亲非故，更没有经历十几年前的血雨腥风，却突然给皇帝来了这么一出，图什么呢？在讲整个故事之前，咱们得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个人。这个敢于和秦桧公开叫板的年轻人叫张孝祥，是宋高宗绍兴24年被皇帝钦点的状元。我先和您简单介绍一下张孝祥的家庭背景。张氏家族原本是安徽和州的一个耕读世家。靖康二年，也就是张孝祥出生的5年之前，金军攻破开封城，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这段历史不用我多说，您肯定已经很熟悉了。靖康之难发生之后，张氏家族也开始饱受战乱流离之苦。他们先是搬到衢州，张孝祥的大伯父出使金朝，竟被金人囚禁长达15年。二伯父不忍放弃祖业和祖坟，留守故里，后来也死于战乱。父亲张琦担任明州观察推官，将张氏家族迁往浙江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可张琦的官职不高，薪水只够勉强维持生计。初来乍到的张家在明州没有房屋，也没有田产，只能在方广寺的僧舍里边借住。张孝祥就这样出生在了寺院里。大伯父出使归来之后，张琦又带着一家老小迁居到芜湖县，一方面可以隔江照应河州的故居，一方面也能够减轻大家族聚居带来的经济负担。按照历史记载，张孝祥奋起荒凉寂寞之乡，这可真是一点没错。整个少年时期的他，生活都和富足沾不上一点边。宋史记载，他打小就聪明伶俐，读书过目不忘，被视为神童。虽然出身卑微，却靠着才华闻名乡里。这样一个好苗子，当然是要一门心思奔着科举考试去。而他也没让家里人失望，16岁参加乡试，18岁就到都城健康求学。更为难得的是，张孝祥虽然是寒门出身，但不是那种只会背书的书呆子，他性格豪迈洒脱，酷爱徜徉于山水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山水诗词更是一绝，比如他曾经写过：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0: 您听听，少年才子诗酒风流，肯定是前途无限呀。果不其然，23岁的时候，张孝祥就站到了殿试的考场上，迎来了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绍兴24年3月，宋高宗亲自主持了这场殿试。和张孝祥同场比拼的考生有杨万里、范成大、于允文和秦勋。前几位不用说了，都是实力能与张孝祥比肩的著名才子。这最后一位秦勋又是谁呢？这位虽然没能青史留名，但在当时的朝堂上可是人尽皆知，因为他就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说到这儿，您肯定能听明白了，这场殿试说白了就是秦桧用来给孙子镀金的。在殿试之前，秦桧就已经打通了所有的关节，安排的主考官也都是自己的亲信。果然，判过卷子之后，两位主考官把秦勋定为第一，张孝祥第二。张孝祥当然不知道秦桧的暗箱操作，而这场殿试眼瞅着就要在秦桧的授意下顺利结束了，但是宋高宗的一个决定改变了张孝祥的人生命运。发生了什么呢？ 当殿试名次送到高宗面前的时候，他肯定也看出来了秦桧在当中动过手脚，于是要求亲自阅卷。宋高宗先看了秦勋的策论，感觉平平无奇，都是一些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又拿来第二名张孝祥的策论，读了没几句就觉得眼前一亮，觉得他议论雅正，词汉爽美，就连字写的也是十分出色。于是宋高宗提笔把张孝祥提为第一名，还照顾了一下秦桧的面子，把秦勋定为第三名。这个消息一出，秦桧对张孝祥是什么态度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后来秦桧还专门跑到宋高宗面前，有意无意的套问考试的事儿。宋高宗则直白地表示，张孝祥的策论、诗词、书法堪称三绝，秦勋还是差了一点啊。殿试名次确定之后，按照流程，新考中的进士们要先拜谢皇恩，然后拜谢朝中重臣和主考官。当张孝祥来到了秦桧面前的时候，秦桧问他说，看来皇上不光喜欢你的策论，还喜欢你的诗和字，那你的诗和字师从的是谁呀？这位状元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诗学的是杜甫，字学的是颜真卿。有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秦桧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如果张孝祥借着这个机会恭维他一下，夸夸秦桧的

0: 出法，或许还能让彼此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然而他丝毫没给秦桧面子，秦桧也只能干笑两声说，天下的好事啊，都让你占尽了。这还没完，很快张孝祥和秦桧之间又结下了一道梁子。咱们都知道，宋代重文轻武，官宦人家总惦记着绑架捉婿，毕竟谁不想拉拢一个有才学有前途的女婿呢？所以进士们都是婚姻市场上的热门人选，新科状元的受欢迎程度就更不必说了。这不，户部侍郎曹勇就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向张孝祥提亲。听到这儿，估计连您都会赞同秦桧的评价，这天下好事还真的都让张孝祥占尽了。其实还真不是，因为从这时候开始，选择当谁家的女婿就成了政治战队中的投名状，背后往往要牵扯到复杂的势力纠葛，更不用说户部侍郎本人就是秦桧的亲信了。也就是说，如果张孝祥答应了这桩婚事，那就意味着这位新科状元投靠到了秦桧门下。如果张孝祥不同意，那更不用说，立刻就会成为秦桧和主和派攻击的靶子。那么这个时候，张孝祥是如何选择的？按照历史记载，张孝祥选择了沉默，没有回答，搞得曹勇是十分尴尬。实际上，这位拒绝秦桧一党招亲的新科状元，不光不给秦桧面子，连宋高宗的面也不给。没过多久，这位初入官场、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就干了咱们开头说的那件事儿，他上书宋高宗为岳飞鸣冤。咱们开头说了，张氏家族在靖康之难发生之后几次搬迁，生活十分窘迫，所以张孝祥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对那些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自然也从小就期望着能有一天收复故土。岳飞被秦桧构陷而死的那年，张孝祥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虽然他从未见过这位铁骨铮铮的大英雄，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岳飞的敬仰。所以在高中状元之后，张孝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英雄鸣冤。自然与宋高宗联手炮制岳飞冤案的秦桧，当然不能让人几次三番这么薄面子，他决定给这个新科状元点颜色看看。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座星辰，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郭伟和您聊聊历史上最硬气的状元张孝祥的故事。没过几天，张孝祥的父亲张琦就被人诬告谋反，投入监狱，百般折磨，张孝祥也因此受到牵连。毫无疑问，这肯定也是秦桧的手笔。那么张孝祥一家是如何转危为安的？其实张家还是很幸运的，就在张琦被诬告下狱的第二年，秦桧病入膏肓，不久便一命呜呼。秦桧倒台之后，先前被诬告的张琦被释放出狱，张孝祥一家总算是度过了难关。之后的4年里，张孝祥屡屡升迁，从一个8品小官一路升为中书舍人，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在这期间，张孝祥提出了许多奏议，建议宋高宗加强边防，抵御金人，扫除积弊，重视人才，表现出了十分卓越的政治才能。然而遗憾的是，绍兴29年的8月，张孝祥遭到侍御史的诬陷而被罢官。这年秋天，张孝祥带着失望离开了临安，回到了老家芜湖。从高中状元到得罪权相，连累家人，再到转危为安，扶摇直上，没想到又一次横遭挫折。这前后不过短短5年，时间虽短，却让张孝祥经历了不少颠覆他20多年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的经历也更坚定了他的主战情怀。和不少靖康之难后南迁的人一样，张孝祥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击退金人，回到北方的故土。即使赋闲在家，他也密切关注着与金国的战局变化。他心里十分清楚，一味求和，最终只会被敌人瓜分殆尽，主战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但摆在张孝祥面前的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宋高宗真的想向金人开战，收复北方吗？从靖康之变以来，宋高宗不断东奔西跑，躲避金兵的追杀。然而这一路上的颠沛流离并没有激起这位帝王的斗志，也没有磨砺出他坚韧的意志。恰恰相反，这些经历只让他亲眼见到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次想起都心有

0: 计。在逃亡途中，宋高宗还想着怎么和金人谈谈条件，让他们放弃进攻，好几次派出使者前往金国，甚至在国书上称自己是康王，说自己没能得到金国的允许就私自登基称帝，实在是不应该。现在愿意放弃皇帝的宝座，向金朝称臣。您听听，这一国之君都给吓成什么样了。所以他后来为了求和，不惜杀掉名将岳飞，任由秦桧摆布，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对于秦桧结党弄权，把持朝政，宋高宗心里十分明白。那他为什么不罢免秦桧，还是选择容忍呢？首先，秦桧内外勾结，势力快速膨胀，党羽遍布朝野，权势甚至要超过皇帝。宋高宗就是有心要除掉秦桧，也没办法。更重要的是，秦桧是个主和派，这条路线十分符合宋高宗的心意。毕竟宋高宗又不傻，堂堂一国之君被金人吓得一味妥协退让，说出去像什么样子呀？但是有了主和派的秦桧在前面张罗，宋高宗还能免去一些投降的骂名。结合这种种因素，宋高宗惧怕秦桧，但又不得不倚仗他。好不容易熬到秦桧也病死了，宋高宗终于逐渐掌控了朝堂上的局势，他再也不用整天胆战心惊地在靴子里藏匕首了。然而他后面的日子也不好过，咱们都知道，金兵可是一直没有放弃消灭南宋的企图。完颜亮篡位称帝之后，一直在整顿兵马，就等着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出兵南下。绍兴31年，完颜亮亲自率兵60万，分四路大举南侵。完颜亮所在的主力部队甚至一口气打到了长江北岸，眼看着就要过江了。关键时刻还是于允文站了出来，宣布宋廷抗金的命令，犒赏军队，动员将士们决一死战。于允文这个名字咱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和张少祥同一年的进士，他指挥着军队在采石大败金军，完颜亮也被金国内部叛乱的士兵所杀，南宋这才转危为安。听说于允文力挽狂澜，立下大功，张少祥简直是欣喜若狂，他重新整顿行装，踏上了前往健康的路程。得益于采石大捷，朝堂上的主战派再次活跃起来。那么张少祥的命运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绍兴32年5月，作为主战派老将的张俊被任命为错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地区的防御事务。张孝祥似乎是从中看到了北伐的希望，他主动求见张俊，被任命为健康留守，直接安排在了北伐前线。第二个月，宋高宗主动提出禅位，自己成为太上皇，宋孝宗继位。难得的是，新皇帝继位之后就顶着宋高宗的巨大压力为岳飞平反，之后他又召见老将张俊，全力支持他北伐。隆兴元年4月，张俊率领8万军队挥师北上，也就是历史上的隆兴北伐。北伐刚刚开始的时候简直是出奇的顺利，宋军先后夺下了6个州的地盘。不过之后的结果估计您也想象到了，由于南宋军队内部将帅不和，再加上被打的金军回过神来，稳住阵脚开始反击，宋军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就这样，出兵仅仅1个月之后，宋军就被反扑的金军打败。无奈之下，在隆兴2年的12月， 南宋只能再次与金国签订议和条约。不用说，龙兴北伐的迅速失败让南宋朝堂上的主和派再次抓住了机会。在太上皇宋高宗的授意之下，张俊被贬。在前往南方的途中，68岁的他悲愤交加，病逝在半路上。同样力主北伐的张孝祥当然也躲不过被罚的命运，他被贬为健康知府。偏偏这个时候还有人落井下石，曾经是秦桧心腹的官员还不忘站出来再踹上一脚，指挥官员弹劾张孝祥。这样一来，本来在朝堂上就无依无靠的张孝祥更不被皇帝重用了。在这之后，他先后到平江、潭州、抚州等地方任地方官，仕途颠沛辗转，始终流离在权力中心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昔年的状元郎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也没浪费自己的政治才华。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一心为民。担任抚州知府的时候，虽然他还不到30岁，办事能力却非常出色。有一次乱兵哄抢兵库，他竟然自己一人一马前往平乱，只凭着自己的气势喝止住了乱兵。担任平江，也就是今天的苏州的知府的时候，他又将为祸当地的豪强抓捕治罪，没收粮食数万担。当第二年苏州地区遭遇饥荒的时候，他又将这些粮食全部用于赈灾救荒，并且两次上书请求朝廷不要催交两浙地区的税款以救苍生，使得苏州百姓得以度过了荒年。在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担任知府时，他也依然关注农事，善待民众。曾经有一次连日干旱后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张孝祥高兴地作诗庆祝：
1: 天公有意不作难，一雨千里须臾间，但得湖南今岁熟，我亦腰镰归故山。
0: 这样的好官自然是深得民心，以至于离任时湖南百姓都哭着送别他，还将他的画像挂在了驿馆中。毫无疑问，张孝祥并非只是书生意气，而是有真本领的实干型人才，称得上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好官。然而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对朝廷也越来越失望，心情越来越沉郁。乾道五年三月，38岁的张孝祥决定离开官场，回家侍奉亲人。尽管选择了归隐江湖，但他仍然关注前线。因此当曾经主持采石之战的于允文途经芜湖时，和他有着同榜进士之谊的张孝祥非常高兴，热情地邀请于允文与他一起在芜湖泛舟同饮。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13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 9月24号，东莞体育中。

0: 我们不见不散。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一首印度的小歌，有着简单纯粹的那种感觉，翻译过来就叫我遇见你。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这三遍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

0: 见了。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唐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啊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镜头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伤害，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谢谢他的那张那些照片那些文字，我相信这些会替他留住那个滚烫的时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因为有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啊，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

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逛街一闪，让我把相拥的恋人解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里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5: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6: 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今天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经典名著《西游记》。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7: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6: 我们继续来聊聊《西游记》里的驰名妖精。

0: 之前和大家说过牛魔王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妖怪啊，其实也很有故事。
1: 对，
0: 这就是黄袍怪。
1: 黄袍怪，
0: 咱先说说黄袍怪是在哪一回出现的，大概的故事情节是什么？
1: 他其实啊，是唐僧啊，把这孙悟空给贬走以后，等于师徒三人了，他带着猪八戒跟沙僧俩人一路西行，走着走着呢，就突然发现这山里头好像有这么一个金光闪闪的宝塔。这唐僧啊，在西行路上曾经发过一个宏愿，我是玉庙拜佛，玉塔我得扫塔，我得注意这寺庙的环境卫生，对吧？
0: 嗯，
1: 所以他就想往这金光闪着金光的地儿去，走着走着走着发现这好像是个妖洞，他就被这黄袍怪给射走了。那这样一来，就等于这猪八戒跟沙僧那怎么办呀，师傅怎么给就给射走了，猪八戒又开始嚷嚷分行李了，沙僧就反对，这俩人开始掐起来。这唐僧跟洞里呢，正好遇上一位贵人，
0: 嗯，
1: 这是黄袍怪的夫人。唐僧开始还以为这一定是个女妖精啊，那你嫁给妖怪，那你一定就是妖怪，
0: 妖和妖得生活在一起。
1: 对，后来这等于这女夫人就跟他说了，说我其实不是妖怪，我呀是宝象国国王的公主。我是被跟你一个命运，也是被黄袍怪给射来，
0: 嗯，
1: 只不过黄袍怪是吃你的肉，但是我呢，我等于嫁给他了，当了压寨夫人了，是这么一个命运。所以我现在托长老您一件事儿，您啊能不能我写一封信给我父亲，给宝象国国王，我把您放了，您把这信啊给我父亲带回去。
2: 唐长老，长老，你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快走。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
1: 让他赶紧派兵来救我，因为我这那一年出来玩，这我老爹
0: 神秘失踪了，
1: 神秘失踪，现在还跟那公安局挂着号呢，人口失踪，这是，嗯，我老爹还以为我是找不着了，或者以为死了呢，其实我还活着呢，你跟他说一声，哎，让他派兵来救我来。唐僧就答应他了。这公主呢，她叫百花羞公主，所以您看百花羞啊，
0: 嗯，
1: 那肯定是漂亮，
0: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百花羞公主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唐长老，他就把唐长老给放了。这沙僧跟八戒这儿还掐呢，好，唐僧过来了，行，别上了分行李的事了，咱们还是继续西行吧。猪八戒一看这分行李也没戏了，得了，接着跟师傅走吧。这三个人就奔着宝象国方向就走上，然后这个百花羞公主呢，黄袍怪回来一看，我那快递怎么找不着了？百花羞公主就跟他说：“哎呀，说最近我这做梦梦见咱们得吃斋啊，咱们得行善。我这看这长老人也挺善良的，我就给放了啊，放了，你也别过问这事儿了。”哎，黄袍怪对这百花羞也很尊重，他就没再追问这件事儿。
0: 嗯，
1: 结果这沙僧、八戒和这个唐僧就到了宝象国了，跟这国王把这事一说，国王哎呦一拍大腿：“我这闺女合着还活着呢，我得赶紧去救她呀！可是我派谁去救啊？”问手底下大将，没一个人敢去，说这都是妖王呢，我们哪敢去啊？后来说：“那唐长老，您看您这是不是能派点您手下这徒弟啊？这肥头大耳的，这是不是得有点本事？”八戒一听国王说问我这本事，那我得显摆显摆了。大哥不在，猴子不在，那我就是不是我可以称大
0: 王？我就是显眼包，
1: 就是。所以猪八戒说：“你想看什么？这么着，我给你变一个变大变小，站在这个王庭这院里，说我不能跟你屋里变，屋里变我一长，你这殿该塌了，我上院里变去。”结果就开始等变一个身高特别高的人，哎，十几米。国王一看，哎呦呵，怎么长这么高啊？哎，夸啦又变小了。
0: 在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这一段也有展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啊，
4: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3: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4: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3: 那就请陛下出个题目，老朱我好照样变来。
4: 就变个大的吧。
3: 变个大的，好。哎呀，这儿太矮了，咱们上外边去吧。哎，外边去。哎，
4: 好。哎呀。

0: 长老，你这样个长法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老猪，我长的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猪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啊。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所以这个其实啊，反馈出来的也是一个历史现实。南北朝时期，这可能说的稍微久远一点，唐代往前了。南北朝时期，这佛教的僧人其实就是靠一些障眼法，他来让这国君信奉他这个教派。
4: 嗯，
3: 最开始因为凭什么我要信佛教啊，你有什么能让我觉得我必须把你推崇为国教的理由吗？哎，那这高僧过来，来皇上，我给你变戏法，夸夸一变，来看见没有，变出一大元宝来。皇上说，哎呦，这不错，一天变一个，我这都不用收税了。哎，行，挺好，你这宗教不错。所以就把佛教慢慢往上推。所以最开始其实靠的都是障眼法。
4: 嗯，
3: 八戒这跟这国王面前显摆也是障眼法，他变大一变小，其实也就这点本事，或者
4: 变魔术变戏法。
3: 对对对，国王就觉得你这简直力大无穷，简直是法力无边，那你就上吧。哎，八戒跟沙僧俩人就跟宝象国国王打了一包票，我们一定能把您这公主给救回来。俩人就去了。
4: 嗯，
3: 去了之后，谁想这黄袍怪的本事还真是不小，没斗几个回合就把沙僧给逮起来了。这猪八戒就只能往回跑。黄袍怪一看，后来一看，这俩徒弟怎么来的呢？一细究，好，你百花羞，你竟然给你爹写信来想我，你这太不仗义了。
4: 我对你这么好，
3: 对，原著
4: 以为你安心的和我过日子了呢。
3: 原著基本上揪着这公主的脑袋往墙上怼，就这种家暴。
4: 就是原著是血腥暴力，
3: 很暴力，确实。
4: 咱们看的电视剧或者后来各种作品，其实把这些都滤掉了哈。
3: 电视剧里只是拽住他有一个推搡，这个推搡，然后他摔倒那动作还特别像唱戏那动作。
4: 我估计是一个戏曲演员演的。
3: 哎，戏曲演员演的，他其实把这个东西戏剧化了，或者说我给他文学，就是等于是
4: 处理了，
3: 处理了，不能弄得那么暴力，让大家觉得也赏心悦目一点。所以黄袍怪就很生气，不行，我得找这个唐僧，我得讨一说法去。我想一辙，我也不能这么着去。黄袍怪身份比较特殊，
4: 嗯，
3: 他其实原来是天上的28星宿之一。叫奎木狼，他是狼，狼精有点类似。
4: 哎，他是四象中哪一象的呀？
3: 他其实属于西方白虎七宿的。
4: 哦，
3: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里边我觉得最让咱们生畏的就是白虎，白虎星。
4: 嗯，
3: 民间对于这白虎的说法也是各种各样。您比如说明朝咱紫禁城里头，武英殿往后，清朝内务府那块地方，在明朝曾经叫人之殿。
4: 嗯，
3: 这人之殿也俗称白虎殿。这白虎殿呢，其实是明代皇帝去世以后停灵的场所。
4: 哦，
3: 哎，所以都讲的是凶煞这种东西。所以他既然属于白虎七宿，又是奎木狼，您就可以想象他那模样得多狰狞啊，特别可怕，
4: 恶煞的感觉，
3: 恶煞的感觉，绝对是恶煞的感觉。那我这要一去，国王行了，当时把我摁那儿了，这是不能这样，我得变一下，变了一个特别俊俏的这么一个书生的样子。而且到了这个国里头，这国王确实还跟他对过几句词儿，就明显能感觉到，哎呦，这小子这简直学识太渊博了。您就能看出来，这奎木狼啊，他不应该是仅仅说武力或者是法力相当的高，他毕竟是在天上当官的，
4: 有点德才兼备的劲儿，
3: 绝对是德才兼备，绝对是特别有才的一个人。
4: 嗯，
3: 他能跟国王就等于是对答如流。然后又变得那么俊俏，这国王自然是非常喜欢，所以，然后这时候他就逮着这机会，他说：“我其实是您的，我是您的女婿，我是您姑爷。他们那几个妖僧说的都是假的，哎，其实百花羞公主是一直被我供养着，在我的那个府邸里，哎，生活特别好。我们还生了俩孩子，给您生了俩外孙子，
4: 真生了，
3: 真生了，
4: 人与妖，
3: 人和这个狼生的。”
4: 哦、oh, ，
3: 哎，咱当然那个模样，原著里边其实描述的还是人的样
4: 哦， oh,
3: 他还不是妖的，
4: 随妈妈了，
3: 随妈妈了，对，还给您生俩小外孙子。那老头一听高兴，哎呦，还这么漂亮的，
4: 哎呦，我都当外公了，
3: 哎，当外公了，这么漂亮的姑爷，哎呀，这么有才，我这太美了，来，给我这驸马爷，快给他找一个府邸，找几个人去伺候他。哎，那这个妖僧那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然后黄袍怪就说了：“我跟您这么说呀，这个妖僧啊，他是老虎变的。”他是白虎秀的，肯定得说，这是我们这。

0: 自己熟悉的吗？
1: 我们少东家这种是吧、
0: 嗯、
1: 我们东家派来的，这老虎编的。我跟你说，他呀，他想害公主，我是把公主从这虎口上给你救回来的，我今天是个法术，我让他给你现原形、
0: 嗯、
1: 啪一下把唐僧变成老虎了。他这老国王一看，哎呦，真是一个虎精啊，赶紧把这妖僧给我圈起来，把那几个徒弟全国通缉，我要把他抓住。那八戒一看这事坏了，本来这国王这有吃有喝的还挺好，我们这帮国王呢，现在怎么一下变成敌人了？这不行，师傅也变成老虎了，怎么办呀？行李在哪里？找着行李回高老庄走。
0: 回高老庄。
1: 哎，这时候最不出来的一个人，他终于显身露水了。为什么？大师兄在花果山，
0: 嗯，
1: 沙和尚在妖洞，唐僧变成老虎了。那老朱一个人挑着行李可以直接走了。但是这时候，这原著作者也得琢磨了，怎么把这八戒给留住呢？还有第五个人，叫小白龙。
0: 嗯，
1: 小白龙，你上把这八戒给我。
0: 情节得往前推进。
1: 对，往前推。电视剧里是这么反馈的：这猪八戒正走呢，那马就开始拽他那个袖子，不让他走，说：“二师兄，你可不能这样，师傅给抓起来了，沙师弟也抓起来了，咱们现在要弄不过这妖怪，你得想办法。”哎，而且小白龙在这之前他也想办法。这是《西游记》当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小白龙显现他法力的时候。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小白龙他到这个妖怪黄袍怪他住的那府邸里，他去打探去了，他想跟这妖怪拼一把。结果他就发现这妖怪喝酒喝多了，您发现西游记里但凡这妖怪要喝酒喝多了，他就维持不住原来那样了，

0: 八戒也是喝酒喝多了，
1: 把耳朵露出来，
0: 把耳朵嘣嘣鼻子长出来，对，高老庄他现原形了，这黄袍怪也现原形了，
1: 就法力 hold 不住
0: ，hold 不住。事后他这几个宫女看着看着，哟，这驸马爷怎么这变成一头狼了？这什么情况？
1: 怎么长毛了？
0: 长毛了，对呀，好，这好现原形不说，他的秉性也全露出来了，当场摁住一宫女，一口把脑袋咬下来了。这是原著里说的，太血腥了。他八六版《西游记》没体现，八六版《西游记》是直接小白龙进去了，
1: 哦，
0: 小白龙变成了一个宫女。确实，原著里他也是变成一个宫女，他给他舞剑，利用舞剑的机会想把这黄袍怪一刀给他杀死，没杀成，反倒被黄袍怪给打了一下。他觉得自个儿也斗不过，他只能跟二师兄说：“二师兄，你得找大师兄去，你必须把他请回来，要不然咱这就散摊子了。”哎，
1: 咱这项目结不了项了。
0: 对呀，啊，所以猪八戒只能说那我就厚着脸皮去呗。嗨，平时跟孙悟空关系混的就不好，又经常说了两句坏话，在师傅那儿进谗言，哎，我得想怎么跟他说，怎么把他请回来。最后想的就是那激将法。
1: 哦，
0: 走到花果山，孙悟空还问说：“师傅被抓走了，我当初老孙走之前怎么跟你说的啊？要怪要问，你就说唐僧的大徒弟是孙悟空，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啊。”你这么跟他说呀，哎，孙悟空其实原来就是每回见着妖怪他都这么说，我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先让妖怪猜，你猜我谁啊？你猜我都猜不来，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哎，有的妖怪一听，哇，你他好厉害呀，那没见过世面的妖怪，见过世面的妖怪，孙悟空露过一切，孙悟空说，我乃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刚说完这句话，那妖怪说了一句，哦，你就是弼马温啊。孙悟空说，哟呵，老底儿都让你给揭了。孙悟空他其实好吹，当然他跟猪八戒也说，你得把我这身份显现出来，
1: 你树立我的人设，
0: 哎，这妖怪也许就怕了。
1: 嗯，
0: 哎，猪八戒说，我确实是说了呀，我说了之后没想成，不说反倒还好，这一说这妖怪就说了一句，什么齐天大圣不齐天大圣，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
1: 抽了他
0: 的
1: 筋，
0: 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1: 嗯，
0: 哟呵，孙悟空一听火冒三丈，不行，这妖怪我必须得会会他去。
1: 孙悟空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嗯，别人看不起他，
0: 不能看不起我，不能骂我，不能损我，这是孙悟空他的秉性。
1: 嗯，
0: 所以立刻就跟猪八戒就回到了这个，正等于是黄袍怪在的这个妖洞，
1: 就见火就着。
0: 对，然后进去见了到这个百花羞公主，跟百花羞公主把这过程挨边说了一遍。哎，这时候其实有一个比较血腥的情节，原著是没体现的，就等于
1: 电视剧里没体现。
0: 他这俩孩，对，电视剧没体现，他这俩孩子，孙悟空是让沙僧跟八戒一人拿一个，飞到宝象国那儿，从天上给他灌下来，灌就是扔，
1: 灌就是用力往下使劲
0: 扔。
1: 对，那就这个情节确实是，咱们要这么想，那师徒四人，你说这修行的路上、取经的路上应该行善啊。
0: 对，
1: 这孩子是无辜的，
0: 孩子是无辜的，
1: 咱们会这么想。
0: 但是原著里可能就认为这是人和妖生的孩子。
1: 嗯，
0: 这《大话西游》里好像也用过这段。
2: 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吗？你说句话，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而已。所以说，做妖就像做人一样。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了，是人妖了。哎，他明白了，你明白了没有？人和妖精都是妈生，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妖呢是妖他妈。

0: 妈会信吗？
1: 跟你讲清楚，人和妖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对，所以这里边也是感觉原著也是遵循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那种礼教，就是人和妖这两个是绝对不能生产出后代的，
2: 妖就是坏的，
1: 妖就是坏的，
2: 嗯，
1: 人可能也有好的，也有变坏的。那您跟了妖怪了，您没有遵守自己的妇德，您跟了妖怪还生了孩子了，这孩子就不能留。
2: 哦，
1: 所以包括您看原著当中，唐僧的母亲是被这个坏人给骗走了，其实他是受害者，然后他救下小唐僧，后来这事儿终于被平反了之后，唐僧的母亲是悬梁自尽了，觉得他等于是自己的身子被玷污了，他对不起自己的前夫，他要守妇德。
2: 嗯，
1: 哎，其实这都是封建社会那些等于是对妇女的那种迫害，那种禁锢的思想。
2: 想想500年前那个作者，包括长期流传下来这个话本，这种价值观都在里头呢。
1: 元明时期，包括宋，从

0: 宋代南宋时候开始，这种理学的这个夹板就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把人给禁锢起来了，这思想开始慢慢禁锢了。但是《西游记》里我们能发现一些解放天性和解放人性的东西，这就是因为在明朝正德年间开始，包括嘉靖时期，这个其实这个时候也是阳明心学慢慢在兴起的这个年代。阳明心学就王阳明他主张的这一套理论，其实也是讲的一个思想，他的一种解放，
1: 强调自我
0: 人性的一种解放
1: 啊，
0: 对对对，心学嘛。所以他其实在《西游记》当中，这些他都是通过文字或者通过一些情节，虽然可能原著者并没有这个想法或者并没有这个意图，但是我们能体会得到的。
1: 对，就当年500年前，
0: 对对，
1: 那个礼教下什么是对的，
0: 对对对，
1: 灌死了，
0: 灌死了，这俩小孩很无辜就死了。然后那黄袍怪知道之后呢，肯定很生气，自个儿俩孩子都让他给弄死了。而这百花羞公主倒没体现出太悲伤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不符合这个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的。
1: 就因为它是话本哈，它就不像比如说曹雪芹写《红楼梦》那么的细腻，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侧面一个小小的细节它的那种铺垫，
0: 对对对，
1: 它的那种刻画，《西游记》有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一种粗线条的，
0: 粗线条，
1: 而且就是这里头有神有人有妖，它没有把每一个人物都那么的立体，有的时候其实就过去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或者说它没有交代。
0: 它最精彩的，我觉得还是这些神怪的故事。是最精彩的，
1: 其实是故事，
0: 对，脑洞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包括就前两天我跟您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为准备这节目嘛，我拿着这本《中华遗产》的杂志，我坐公共汽车都爱找那最后一排，它安静。
1: 对，
0: 然后那地儿吧，也没人打扰，我就坐那最后一排，我就开始翻这杂志，也正看得正入神儿，然后这篇看完了想翻篇，这书一翻，哟。前边那排它比我这排稍微矮一点，
1: 对，
0: 我坐那后山子上，相当于前面那排矮一点，我就发现这排座上有一小姑娘，幼儿园大班，后来问了她爷爷了，幼儿园大班，
1: 五六岁，
0: 哎，她反着身趴这座子上，她那俩眼盯着我这杂志看呢，
1: 就是看您杂志的封底了，
0: 她看画
1: 哦，
0: 哎，她就觉得这画特好看，我就问了一句，随口问了一句，哎，我说小朋友你想不想看看呀，一点头，特可爱一小姑娘，我就把这杂志递给她了，哎，她就开始翻。小孩肯定是看画为主，
1: 对，
0: 哎，但是其实比如今天他这画吸引他了，他脑子里种下了一个西游记的种子，
1: 对，这就是哦，孙悟空猪八戒，
0: 对对对，而且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哪怕我们把西方的一些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神怪故事，就是哈利波特，这很流行，为什么小朋友会喜欢他，我也翻过，因为他里边的语言很通俗，他是用小孩的那种语言那种思维，甚至有的时候确实是小孩的思维他给讲出来的。然后西游记呢，比如说小孩上了初中了，老师一要求咱得读原著啊，那个今天布置的任务把西游记前十回看了啊，这几天一星期前十回看完，孩子回家第一是任务性的，他就不太愿意做，心里是抵触的，
1: 自主性差一点，
0: 再一翻第一回，这都什么呀，四大部洲是这个那的，
1: 就是你看了半天没情节，
0: 他没有这种，他懂不了，他不好懂，确实西游记咱说实话，除了里边那些取经上的故事，还有那些妖魔鬼怪的故事，孩子们会感兴趣，然后有一些诗啊，包括有一些谶语啊，
1: 对，
0: 包括有一些那种
1: 道教的那些语言呢，
0: 他真看不懂，包括什么心猿遭火攻，什么木母怎么样，谁是心猿呀，找半天这片里没说心猿，木母又是谁呀，后来知道合着猪八戒是木母，猪八戒不是公的吗，他得这么想，小孩就会说这不是公的吗，他不是男的吗，他怎么成母了又，他就不明白了。
1: 我读原著是大学的时候，就那时候读也经常注意力飘移，
0: 是，
1: 就这两页这说的是什么
0: 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也特别希望比如说出版界的包括作家朋友们，如果您能有一些精力分出来为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我们其实哪怕是对《西游记》原著故事的一种重写，或者我哪怕脑洞大一点，我把《西游记》给他换一个方式给讲出来，就像当年明月他那时候写明朝那些事儿似的，您要翻明史，哪怕说咱翻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可能咱都翻不动，但是其实当年明月的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很多他都是以孟森先生就孟新史先生他的这明史讲义是作为一个他作为一个提纲的，他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展开的，但是他用特别通俗易懂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的这种方式写出来的，所以我们能不能给这些孩子们包括这些特别小的孩子们给他加上绘本，给他加上一些吸引人的语言，找一些大咖们，我们给孩子们真正用心踏踏实实。

0: 他都是互相关爱的，他能看到一种团结在里头，
1: 是一个团队不断的克服取经路上的各种困难。
0: 对对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我们来关注在互联网圈发生了一个蛮反常的事儿，就是7月20号的时候，腾讯把 QCloud 并进了 WorkBuddy， 在7月27号，阿里把 QDWork、悟空和 Moonrun 这三款产品整合为了千问办公。7月30号，字节把飞书产品团队整体并进了豆包。三家大厂啊，在10天之内同时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收拢 AI 的办公业务，集中资源抢一个战场，那就是你的桌面。这不是巧合，是因为 WorkBuddy 在上线3个月，月活冲到了2000万，日活突破了1300万， PC 端的访问量占整个赛道的超过1/3。腾讯内部啊，也有人把它叫做继 QQ 和微信之后第三款有潜力成为现象级的业务。那 AI 办公正在从概念变成了一个入口，而入口级的产品竞争往往是没有第二名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有文记者之家的创始人杨淼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场正在发生的办公革命。杨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淼。
8: 那刚才也和大家介绍，最近这个短短的10天里，腾讯、阿里、字节三个大厂几乎同时调整了自己的 AI 办公业务，比如说把这个 QCloud 并进 WorkBuddy 啊，然后这三款产品整合成千问办公啊，字节把飞书也是并进了这个豆包团队。您觉得这个大家的同一动作，在同时间内的同一动作，您觉得是巧合，还是目前我们这个 AI 办公它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呢？
9: 的确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现在说明这个市场已经从市场渗透阶段向市场开发阶段来转折。那么这个新品类的市场呢，它从探索期跨入了争夺期，所以这个企业啊，它必须从这个多线试错的切换到单点突破。因为我们就是您说的这个十几天之前，这个刚发布了一个这个智能体平台的市场洞察报告，这个易观分析发布的。

0: 那么当时显示，这个人工智能原生的这个办公智能体啊，已经访问量合计突破了6000万次。那这个时候呢，也就说明这个市场的这个渗透率已经基本上足够了，或者说是，这个人们呢对这个人工智能办公体的这个市场认知已经不再是尝鲜，而是觉得它已经真的能用了。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就要迅速的进行收敛。也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手机存在过类似的现象啊，就是2012年前后，当时市场上有这个大小品牌的正式的品牌机和山寨机有100多个品牌。那么当时呢，就是突然就是这种因为安卓系统的普及，这个市场迅速的收敛啊，收敛到了华米、OV 这么4强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品牌。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某一家突然变强，而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认知啊、渠道啊、供应链成本都发生了质变。啊，它这个当它这个渗透率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它规模效应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各个企业也会调整自己的战略，就是从这个探索期转入到我们说的这个争夺期。那这时候必须得把拳头收回来，才更好要去打出去。主持人，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既然说到了这个临界点，但是大家的本体感受上来说，好像我还没有感受到，甚至很多人还没用上这个 Work Buddy。那 Work Buddy 在上线3个月，月活也是突破了2000万，日活突破了这个1300万，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那很多人第一次用 AI 干活就是因为它。那为什么这个 AI 办公助手它能火的这么快？刚才您也说到了，既然到了这个临界点，一定是发生了在某些层面上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那它到底解决了它的核心问题？问题是什么呢？
0: 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让这个很多人啊，这个完成了从对话到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以前这个2023年之后啊 ，ChatGPT 出现之后，大家习惯了问 AI 问题，就是跟他聊天儿。但是问完之后，你还要复制粘贴、排版调整，这个跨软件的搬运呢，这些还是有体力活啊。但是这一代的这个 A 工作的 agent， 无论是 Work Buddy 也好，还是这个千问办公也好，还是这个字节的这个 Tree 也好啊，它的核心差异在于，其实它不是给你建议，它是直接在你电脑上能够操作文件、生成文档，能够跑数据，能够批量的处理任务。也就是说，它从顾问型的 AI 变成执行型的 AI 啊。所以说，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啊，它不是腾讯正式公布的，就月活2000万，花旗研报啊，在去做的一个市场分析，去预测是有这么多。那么同样的一份研报，把它定义成现在是中国 AI 代理市场的拐点，啊，所以说这个拐点到来之后啊，就是，因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类啊，大家都会觉得啊 ，AI 办公不是简单的以前我问问他，现在他真的能干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市场开始进入一个爆发的时期，
1: 那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其实这个大厂内部它一直的工作机制就是，我以项目组的形式，我可能同时跑好几个项目，然后哪个跑通了，或者是哪个有效果，我就 all in 哪一个。那阿里把 CubeWalk、悟空还有 Mulrun 这三个产品，最后相当于都整合成为了千问办公，在业内首款的支持桌面端、云端和企业协同的 agent。那阿里为什么愿意去做这种？我自断三臂去搞了一个整合，那作为我们的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阿里是准备怎么去打这一场仗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倒不是自断三臂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喻，就是他是要把拳头收回来再出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根据这个竞争战略理论来说，现在啊这个市场的阶段已经从差异化试错或者多点探索的理论进入了聚焦战略的这个阶段啊。那么这个三款产品呢，这个你刚才介绍的这三款产品，Coder 啊，这个或者说悟空啊，或者 Mulrun 这三款产品，实际上它有点分散，一个是这个，桌面办公，一个是这个企业级的 AI 平台，另外一个 Mulrun 是面向这个海外的，那么它资源有点分散啊，内部也有协调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要一旦判断市场进入聚焦化的这个前提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能力全部聚焦在一起。所以现在这三款整合之后呢，它是 CoderWork 作为底座，然后钉钉的企业生态呢叠加上面作为它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底座。Mulrun 呢，它是这个目前是就是不 C 的，或者说是有海外市场验证的一些这个用户体验也好啊，功能也好啊，去整合进来。所以说我们说它现在必须得进行这种产品的整合啊，去应对下一步更激烈的竞争。而且这个产品整合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就是你产品揉在一起比较容易，但是人心的整合呢，其实还需要很多的工作。这个也是让我们观察下一步阿里的 AI 战略的重点。主持人，
1: 那字节，我们先挨个把这三家公司和三个这个产品我们都拆解一下。那字节把飞书的产品团队并入到豆包里面，飞书从独立的 BU 变成了这种豆包的一部分。那飞书它其实本来已经算是一个做得蛮成功的项目，就是30亿的年营收，还有先进的团队的这种心智。那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独立心智，然后 all in 在豆包里？
0: 在这个飞书的本身的赛道来说，它的确这个数据挺漂亮的啊，这个就是营收增，这个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啊，超过了30亿，啊，但是呢，问题在于它的这个赛道啊，它还是协同办公 SaaS，就协同办公的这个软件，这个赛道啊，卖席位呀，卖订阅呀，卖协作工具。但是现在这个 AI agent 的时代啊，它竞争逻辑已经变了，它入口不再是这么一个软件，啊，而是一个对话框，甚至是一个工作流程。啊，用户呢，很多用户可能他的需求下一步不再是打开飞书写文档，而是对 AI 直接说去写一篇文档，啊，这样的话呢，这个 AI 在后台再去调用飞书的这个文档能力，啊，所以说呢，其实它跟阿里的问题有一点像，就是它也需要把这个比较分散的 AI 产品去整合在一起，啊，那么现在很明显呢，就是豆包的这个，无论大模型能力也好，C 端的扩张能力也好，它已经，已经得到市场验证了，它数量级也是远远超过飞书这个软件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飞书这个能力整合进来，就像阿里一样，它的这个对企业的能力呢，它作为一个底座，作为一个这个扩张的这么底座，但是呢，大模型的能力还是要豆包来承载，或者说大模型能力更重要，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更重要，所以这个时候要与其让它去这个飞书在市场渐渐被边缘化，不如让它融入到更宏大的叙事里面去，去更这个更已经被市场证实的更大赛道里面去发挥它的能量，主持人。
1: 那过去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大厂的内部习惯的是内部赛马，多个团队做这种相似产品，然后谁跑出来都算谁的。刚才你也说到了，其实这三家公司在收拢业务、集中资源，然后把拳头伸出来，然后准备去打出去。那是不是也说明 AI 办公已经不允许有一个慢慢试错的阶段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各个大厂真刀真枪，我去抢占桌面、抢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呢？
0: 对，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现在这个市场的形态变化了，就是说它从这个探索期已经转移入到这种聚焦期、竞争期了。所以说，探索期你肯定是要这个赛马是比较有效的，要多个方向去探索。像大航海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真的有岛或者是有陆地，那你要多方向去探索。但现在，当你确定就是这个 AI 办公的这个赛道，的确是有巨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月访问量已经突破6000万了，而且我们看到，无论国内国外 AI 办公都在涨价。
1: 是
0: 那
1: 的。
0: 涨价说明什么？市场供不应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必须得这个把这个能力去聚焦起来，所以说这个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去发生了产品的这种聚焦也好啊，或者内部的结构的调整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是从这个，在内部来说，都是从竞争到竞合的这么一个阶段，或者说从探索到聚焦的这么一个阶段，去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一个，已经有看到商业前景的赛道来去，大家去全力开展，下一步的这种深入的产品开发也好，还是市场竞争也好，是不是？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有文记者之家的创始人杨淼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场正在发生的办公革命。杨老师你好。
8: 过去的这种30年里边，办公软件，我们说现在办公软件迎来了一个30年来最大的革命，从 Word 到钉钉到飞书，解决的是怎么更快的去写、去算、去协作、去沟通。那 AI agent 出现以后，这种问题变成了哪些活可以直接给机器干？那您觉得这种转变对于上班族来说，这是不是一天打雷劈的消息？意味着什么呢？
9: 其实我们说，其实有很多这个新技术出现之后，它的确会对我们现有的工作进行有一些替代，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但是呢，总体来说，新的机会还是更多的。比如说这个现在 AI agent 出现之后呢，就首先我们肯定任务结构会重组。以前的时候，因为一个白领的工作内容里面可能30%的是执行性的任务，写周报啊，整理数据啊，做竞品调研呀，批量处理文件呀，这些可能2到3年之内就 agent 它就基本上都能替你接管过来，因为我们看 Work Buddy 它的实践也证明，它内部测试已经覆盖了这个人力资源啊、行政啊、秘书啊、运营啊、销售啊这些角色。你一句话下指令，它就直接产出这个结果。所以说这个方面任务结构肯定会有个重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工作人员的这个能力评估肯定。

0: 标准会有一个迁移。啊，核心迁移是什么呢？人的核心价值要像这个判断，啊，要像审美，要像关系，
1: 嗯，
0: 啊，可能还有创意这几个方向迁移，因为这些是 AI 取代不了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这个判，我们一直说，AI 开玩笑的说 AI 有什么工作取代不了？要背锅的工作 AI 取代不了。啊，就是下判断，啊，你这个 AI 它不能承担责任，它就不能下判断，必须人来判断这事该不该进行。
1: 嗯，
0: 这个它取代不了。另外，审美现在 AI 虽然能自动设计了，但是审美上面肯定还是，啊，人更了解人。然后呢，关系的话是主要是说线下型的工作 AI 取代不了，无论是销售也好，还是其他工作也好，就是你必须得线下人和人去发展人的关系，它取代不了。最后就是一个工作从无到有啊，你对 AI 你可以对话式的去让他去完成工作，但是让他完成什么工作，这种创意还是人的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以后的白领的工作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四个方向去迁移：判断、审美、关系、创意。就短期之内肯定会有阵痛，就是有很多这个工作量被 AI engine 的取代了啊。但长期来说，其实因为我们的市场空间更大，人的这个需求更频繁了，所以说它可能会阵痛之后会有新的标准啊。所以我们看就是说这个 Excel 啊，它是一个财务软件，但是它并没有消灭会计，它是让会计从这个以前的算账升级到了分析。对 agent 以后出现也可能类似的效果，会让我们白领的工作会有一个升级。OK，
1: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分析说这种桌面的 agent 未来会像咱们使用的浏览器一样走向这种寡头垄断，比如说用户的桌面可能只会装一个主力的 agent。 那您觉得这种腾讯、阿里、字节谁有可能成为这个唯一的入口呢？
0: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过于早了。首先就是 AI agent 的现在是不是最终形态？我们说肯定不是最终形态。
1: 是的
0: 啊，因为人工智能出现之后，这三年以来，其实它形态从开始对话式到后来的 agent， 到现在这个，就代理式，然后中间呢还有这种这个基础设施式，这个就是 harness 这些东西，然后现在有新的理论要循环 loop 式，也就是它的形态还在不断的进化，现在还比较初级，所以说现在就是它能不能变成一个。就是 agent 它本身这个代理这个产品本身是不是桌面入口，我们都不能确定。因为现在有很多时候，你看现在都已经发展了，有些产品就不需要键盘了，就直接一个语音输入，可能它键盘只有四个键，就是你这个摁一下语音输入，摁一下修改，摁一下这个输出结果等等。那这个都在变化啊。既然这个输入方式都这么大变化，那肯定它的这个软件形态是怎么样，现在还远远没有确定。啊，只能我们说基于这三家公司的特点，过去的特点来说，腾讯啊肯定是社交生态是它的最强大的地方，因为有社交的用户基数非常大，
1: 嗯
0: 啊，所以现在来说它可能还是会有这个固定依赖。那么阿里的优势呢，是它企业用户弊端的用户非常丰富，而且行业纵深很深，因为阿里它是一个做销售的平台。我们都知道这个马克思说过，就是从商品啊到这个货币它是最惊险的一跃。那么能完成这一跃的企业，它的行业纵深肯定是最深的，
1: 嗯
0: 啊，所以阿里的优势在于这个行业纵深非常的厚实啊，了解企业的需求。那么字节的优势呢，在于它的这个 AI 的能力啊，就豆包现在已经是国内最大的这个 C 端的这个啊这个大模型的这个产品啊，而且豆包字节整个它有这个内容生态，无论短视频、短剧还是这个飞书上面这些啊创作内容方面，字节是最强的。所以这些呢，我们说。短期内肯定是腾讯现在看是走得比较快，因为它用户基数大呀，稍微动员起来一些，它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看的数字出来。但中期来说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浏览器之所以垄断，因为浏览器其实不需要掌握太多的用户数据，但办公软件不一样，它可能会有结合很多企业的数据、企业的办公习惯、个人的使用习惯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不一定像浏览器那样，它会出现一个寡头，或者说一个绝对优势的一个产品，大家这个会有一个分化啊。所以未来的格局，我们说无论产品形态也好，还是个用户需求也好，还是企业竞争策略也好，都还没有定型啊，这个远远没有到这个就是一个一决胜负一决生死的程度。
1: 嗯，
0: 主持人。
1: 当然了，在横向的测评和对比当中，比如说 WorkBuddy 在第三方的评测当中，这个 Word 类的任务得分就是四分满分的话，它只有2.85-4分，然后设计类它是1.45分，距离这种稳定产出不需要人工修改的这种结果，其实还需要有一段的距离，然后也有。

0: 不少人在吐槽说，这个都2026年了，为什么还有人工智障在？那 AI 办公，那现在到底是一个完全能用的状态，还是距离这种好用状态还有多远呢？
1: 现在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能用到好用啊，它背后还是要大模型的能力也好，还是我们的工作流程的精化也好，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管理学上面，它其实有这么一个就是够用的理论，就当用户觉得，啊，不是它不一定说是这个一定是能够一次性的完成任务，就是用户觉得呀，它只要能比我自己做的更快更省力，就满足了，或者说就初步满足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AI agent 的这个市场开始爆发了，因为大家会觉得它的确比我自己干的省事儿。它虽然没有到那种就是直接取代我或者直接交代任务就可以的这个程度，但是只要比我自己干的能够省事儿，大家觉得它是有价值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市场会进入一个爆发时期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就是，真正关注的啊，不是它好用不好用，而是它这个改进的速度够不够快。因为大家已经产生这种意识，说我可以用它来干活了，那它必须得不停的去往前走，去改变我们的市场预期，它才往前走。我们看这个沃克巴迪上线到7月份，它迭代了5个大版本了啊。而且的话呢，因为我现在3个都在用，它每天登录其实都基本上有这种就是产品更新，要下载要更新，快速的在迭代啊。从这个刚开始干活，然后到这个远程联机，用手机也可以操作啊，到这个以前是你告诉那个工作他就闷头干，现在他还有了计划模式啊，他现在而且有的软件会帮你去省这个资源省 token， 因为大家都知道后面大模型是要花钱的，现在呢他也会计算的就这个成本，然后再给你一个评估方案，说这个可能比较周全比较费钱，那个可能比较省事比较省钱啊，你目前这个工作的话需要多少，他慢慢的他就是在快速的，无论是成本上面工作习惯上面，它都在迭代啊。所以目前能虽然这种就是这个状态叫能用到但粗糙啊，但是这个时候市场已经意识到它的潜力了啊。所以现在的核心任务不是说追求完美，而是先抢占这个用户的心智和使用习惯啊。这个呢是这个目前来说AI 办公的现实状态是这样啊。主持人。
0: 那 WorkBuddy 的企业版从78块钱涨到了每个月是198块钱，年化收入大概估算是大约3亿元。那企业愿意给 AI 办公付多少钱？那这个未来的市场会有多大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市场参照一下目前的钉钉或者飞书呢？
1: 对，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前大家把 AI 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给他的这个预算呢也好，还市场空间也好，都是一个工具的市场。但现在他的这个根本性变化是什么？现在已经变成劳动力替代了，就是说我不是说是要让他去还是被人使用那个工具，而是有很多人做的事情他可以去做了。那这个估值逻辑就完全变了，我们买一个工具和雇佣一个人的这个成本的这个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刚才说的出现这种沃克巴迪涨价，其实不光是沃克巴迪啊，豆包也在涨啊，收费也在涨，千问也是在涨，包括 DeepSeek 上周也有涨价。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发现，啊，我们可以不只把它当一个工具，它的确可以有的时候当一个员工来使用。
0: 是的。
1: 那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估值的这种，逻辑变了。所以说，这个涨价的这个目前来说，这个无论是78也好，98也好，还是198也好，它都不是涨价天花板，它可能只是一个起步价。啊，那么到2026年的话，这个可能这个整个 AI 办公的市场呢，可能要突破1.2万亿元。以后的话呢，可能就是渗透率呢，你可能2025年可能也就一个个位数，3%左右啊。现在到2026年可能就17%，2位数了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无论是企业的成本也好，包括我们说现在大模型的领域的竞争还非常激烈啊。腾讯的这个财报里面显示，它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已经由正转负了。啊，因为要去 AI 资本的投入大幅增加，所以市场空间是广阔的，然后研发成本又在大幅度增加，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涨价也是顶成章的。主持人，
0: 好的，因为时间原因，今天只能和杨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1: 谢谢。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 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7: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据说动力火车在创作这本专辑的时候，接到一个歌迷的来信，当中讲述了他和女朋友的一段非常伤心的爱情往事。因为他跟女朋友呢常常去逛忠孝东路，后来女朋友突然要跟他分手，他非常茫然痛苦的在忠孝东路徘徊了多日，然后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首词。动力火车看到之后非常的感动，于是就有了这一首动力火车的代表作《忠孝东路走九遍》。而从那以后，很多去到台湾旅行的朋友在去台北的时候也会想着要去忠孝东路走上一走，而且一定要是走九遍，完成这个仪式感。忠孝东路是台北最贵的地方，两边的大楼都不算太高，但是又充满了繁华和热闹的元素，是台北非常有人气的一条街道。而当然这样的人气，尤其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说，这人气呢也是来自于动力火车这首歌曲的推广。所以文学创作对景点的影响呢，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不容小视的。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这是今天第一首，继续听到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下了夏天是由苏打绿的主唱清风来创作的，收录在他们的夏狂热专辑里面。而你也一定知道，苏打绿有四张在以季节区分的专辑，分别是春日光、夏狂热、秋故事、冬未了。在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一年四季风貌的变化，尤其是这首他下了夏天，更是好像在唱台湾朋友的热情。对于很多去到台湾旅行的内地朋友来说，回来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台湾人的好客，他们的热情。也许这里面会有职业的成分，但是一切都让你感觉很舒服，发自内心，这样的用户体验实在是非常棒的。下面这首小美江美琪的《寂寞飞行》，虽然歌曲里面充满了一些忧伤的情绪，因为这是一个女孩子在记录自己感情生活里面的一些波折，但其中阳明山、外双溪这些台湾的著名的景点也被小美江美琪唱在歌里面，而被更多的人知道。这是《寂寞飞行》。

之前有一首歌叫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对，那是孟庭苇的经典的代表作。而这首《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似乎也正印证了台湾其实是一个多雨的地方，也有自己集中的雨季。这首歌用台北的雨天来形容对一个人的想念，因为下雨天的确是非常容易思念某人的，不管一个人有多伤感，心里面一定有一种温暖。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下面这首就是陶喆《黑色柳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煲仔饭啊！来少少，
3: 来少少，
2: 想快呀、
3: 啊，想快呀、啊，
2: 炒饭啦，
3: 炒饭啦，
2: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

张震岳在他的《我是海雅古墓》里面收录的这首《抱着我》，而曾经在纵贯线的巡演当中他也唱了这首歌。当时阿岳说，我是海雅古墓之后要休息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发专辑了。而作为一个台湾的少数民族的青年，曾经阿岳留在我们印象当中的是一个狂放不羁的摇滚青年，而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好，随着眼界的开阔也好，阿岳变得越来越温柔。他自己说，其实在非常忙碌的时候，自己减压的方法就是回到家乡去，面朝大海，在山间公路来骑行自行车，得到放松。继续听到万芳慢火车。

的速度非常的慢，差不多是25公里左右。而对于景点来说，这样慢慢游的感受其实也不错。更何况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万芳这首歌也是在唱出我们对慢生活的追求。两位创作人郑华娟的词曲，黄韵玲的编曲，女性的柔美在这首歌里面也得到体现。下面这首《陪你带陪你一个人的行李》。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这是陈建年的歌《故乡普悠玛》，还有一版也是跟他同为台湾的少数民族，同时又同为老乡的纪晓君演唱。陈建年在高中毕业之后就读了警察学校，而音乐始终都没有远离他，用音乐在唱着对故乡的怀念，唱着对海上对山林生活的向往和回忆。有没有发现少数民族歌手似乎特别的能唱，而他们歌曲当中的那一份纯天然的未经修饰的感觉，也是我们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故乡普悠玛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这是海角七号的主题曲风光明媚。今天我们用动力火车的歌曲开篇，也用动力火车的歌曲结束这一个小时。我是张燕，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们下次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6: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8: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王莽设摆五科场，刘秀下场了。这一下只把左班大丞相窦融惊了个亡魂皆冒，心想千岁啊，那王莽想抓你如同压沙求油，钻冰取火呀，难上加难。他万般无奈下，这才设摆了个五科场，回过头来再去抓你。没想到你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你这不是飞蛾投火吗？这窦丞相他眼睁睁看着刘秀撩袍顺着彩山殿底下上来了，他的心蹦蹦蹦直蹦。但是心蹦那是蹦，脸上可不能显露出来。再看刘秀安然自若，好像自己根本就不是刘秀似的，只是看了窦丞相一眼，然后这眼光自然的就移开了，直接奔王莽而来。在别人的引荐之下，刘秀一撩衣襟给王莽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民今和金文书与万岁有礼。”王莽向下这么一瞧，哎呦，好一员小将啊。就见刘秀面如浮粉，目似朗星，眉分八彩，哎呀，怎么瞧着打了个心里边喜欢呢？好，你叫金和金文书，正是。你今年多大了？回万岁，小民13了。这是窦丞相在旁边又着急了，心想，哎呀，天岁呀，你可别跟着王莽多说什么了，万一语多有失，被他发现了什么破绽，就有杀头之祸呀。可是这王莽还接着问，你家住哪里呀？回万岁，我家住南阳。那么你才13岁就要下场比武，你跟谁学的武术？刘秀一笑，万岁，我这是家传的武术，不过似乎是不一定能战胜所有的群雄而成为武状元，但是我一想，既然万岁爷传下旨意要设摆这恩科武科场任人未贤，我就自报奋勇的打南阳来了，不管做什么官，只要能保万岁您，我心里就高兴。哎，哈哈哈哈，这几句话说的王莽浑身上下这舒坦呢，这就甭提了。好，王莽点点头，金和，别人胜过五阵，就是能胜五个人即为魁首，但是只要你能胜得了现在在场内的苏豹，孤家就封你为魁首，你看如何？谢万岁。刘秀心想，嘿，这王莽还优待我呢，只要我赢一个就是魁首，好吧，那我就跟那苏豹比划比划。刘秀转身来到窦丞相的跟前，一撩衣襟跪下，窦下，小民今何与您有礼，请您老人家为我标名挂号。呀，看着刘秀往自己面前这一跪，窦丞相心乱如麻，以往的事情全都想起来，说以往都有什么事儿？哎呦，那事儿可太多了，那十几年的事情啊，一句话两句话都说不清楚。窦丞相想到自己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生，自己就用这袍袖遮着女儿，把女儿绑在胳膊上带

0: 晋寒宫，把汉殿下给换出来，起名叫窦安郎，在自己的相府将养十年，为了避开危险，这次送出长安城，够奔潼关。千岁一走，这就是两三年呐。现在我们君臣相见，却不能多说什么，但是看得清楚，千岁长得很好啊，长了也得有一头了，这眼睛更亮了，长成个小大人的模样了。看来我大汉朝有皇天保佑，各位列祖列宗相护，我大汉太子刘秀能够安然无恙。不过汉殿下，有别人下场比武的，没有你下场比武的，你如此千金之躯，怎么能冒这个危险？想到这儿，窦丞相捻然一笑，集合，是方才万岁说只要你胜一阵，你就可以为魁首，不过众人皆知，那苏豹乃是三齐王大帅的长子，武功高强，锤法精绝，你能胜得了吗？以我之见，你不如认输也就罢了。窦丞相的意思，你别下场比武了，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刘秀也明白他相父的意思，可是刘秀把这腰板一拔，小脖一挺，项商一拱手，相爷您宽心放下，我自有胜他之法。哎呦，窦丞相心想，你就算能把他胜了有什么用啊，你何必跟他去玩命。但是窦丞相不能再出言阻止了，只好给标明挂号，眼睁睁看着刘秀带着号条下了彩山殿，上马，然后又把号条交到军兵手，军兵转给监场官，无汉无此言。刘秀这才催马来到梅花圈内，和那苏豹苏飞琼马打对头。苏豹一看那个嘴要没有耳金这拦着，就得咧到脑袋后边去，说怎么的，根本就没瞧起刘秀啊。嘿嘿嘿嘿，娃娃，你姓什么叫什么？刚才那两员将个儿也比你大，能耐也得在你之上，都败在我的锤下，你一个小孩子，你这不送死吗？你马上给我退出场子。苏豹，你不要隔着门缝看人，把人呢就看扁了。我告诉你，我金和金分输，要没有把握胜利，我也不能下场与你一战。那莽主万岁已经传下旨意，只要我胜了你，我就为魁首。你接枪，啪！哟，苏豹心想，哎，金和这小子够横的，抬手就给我一枪。那刘秀这枪在白水村随着两个哥哥刘银刘仲那也已经练了两年多了，就为了这个时刻使出来呀、啊，下了很多的苦功，现在摆开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不炸，刺挑盖打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紧忙和，还真把这苏豹给忙和住了。苏豹也是小看了刘秀，开始没在意那个意思啊，我也就是一招半式就把你的枪给你磕飞了，把你打下马。没成想刘秀是一阵紧攻，一时间苏豹没好还手，这一下上千名准备比武的举子是欢呼雷动，好啊好，这个小将是谁，这么点年岁就如此的勇战，再过两三年是必为天下折服的英雄。哇，掌声雷动。王莽看着也高兴，在龙椅上往起欠身往下看，就怕看不清招数，这眼睛都不错神，连眨都不眨，越看越高兴。可是窦丞相却越来越担心，心想，千岁啊，看来你真出息了，不过这个场合不宜与你比武啊，你应该马上走啊。 在场子外边，那薛凯和冯毅也为刘秀捏把汗，他们既惊喜汉殿下刘秀的武功，也担心他的安危。他们一边往场子里边瞧，还一边往四周看，就怕有人发现这是刘秀。还多亏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刘秀变了很大的模样，一是个长高了，哎，这脸啊不像原来团子乎的了，他长得有点长了。再一个，那两三年前的刘秀那一点武术都不会，就是个小孩童，现在能够骑着马驰骋在梅花圈内，与苏豹打在一起，打了十几个回合还没有让人给打下马，就谁也没想到这是刘秀。来，王莽、苏宪、徐世英他们就都走了眼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台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延西路从茶山大道到增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7: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0: 他不吃长气儿，尤其是苏豹一住上役了，锤果风声霍霍作响，呜呜呜呜。再看刘秀招架不住了，这刘秀趟马往旁边就跑，苏豹往旁边也闪，两人在马打对头，一闪一对头就是一个回合。这时候刘秀就琢磨，看来我打不过他了，不行，我呀得用弓箭射他，我的箭射得很准呐，有的时候摆不开外，我都能射着那杨树叶，也算是百步穿杨。我这一箭，甭说把他射死，就把他射伤了，我这一阵呢就生了。想到此处，这刘秀把

0: 往马的德胜钩上一挂，伸手在背后就取下来弯弓，走兽湖内带出一支凋零箭，敏敏朱红刃扣天弦，推弯弓吊背膀，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刘秀是开弓放箭，本来刘秀要射这个苏豹苏飞熊，就在那刹那间，刘秀这箭刚要射出去，他猛然间一瞧，哎，就在旁边不远的彩山殿上，自己仇家王莽王继军探着个脖子正往下观看呢。刘秀一瞧着王莽，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我何必射那个苏豹，我不如把这莽贼射死也就罢了啊，只要他一死了，大兴国也就完蛋了，我就可以恢复汉室。说时迟那时快，说刘秀要射苏豹，然后转天要射王莽，这也就在一两秒钟之间的事情啊。啪啊噗扑通，血光崩溅，死尸栽倒。那说刘秀把王莽给射死了？
1: 没有。
0: 原来这王莽还真没想到刘秀能给他一箭，刘秀这一箭射他可真准，正奔他咽喉。但是突然间见刘秀这一箭射来，王莽反应很快。前文书咱们介绍过，王莽马上功夫不错，打渭南国的时候他还做过打渭南的先锋。你看做一个元帅可以不会武术，就坐在军帐内指挥就行，但是作为先锋来说一定要会武术，那就可见王莽那功夫是不差的，虽然现在上了一些年纪反应还行。他见刘秀冲他这一瞄准，紧跟着他这一响，他猛然间向前一缩身，扑，这一箭呢没射着他，给后边站着那个伺候的他那太监呢射个正着，扑的一下正中咽喉，死尸栽倒，彩山殿是一片慌乱。王莽是惊魂未定，就喊了一声捉刺客，苏宪是立刻就扑下去了，率领了几员大将把刘秀就给围住了。刘秀心想，哎呀，让老贼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此时此刻窦丞相窦融那简直像一滩泥似的，坐在椅子上动不了了，心的话，千岁呀、啊、千岁呀、啊、你怎么能够用箭射王莽啊，没射中王莽，现在让人给捉起来了，你马上就得死在此处啊！按说你都不应该到长安，你更不应该下场比武，是方才我给你标明挂号的时候我都点拨你，让你不战而退离开此地，你不听我的言语，现在铸成大祸，这该当如何？窦丞相很绝望，因为刘秀用箭射了王莽，那众目睽睽没法争辩呢，你就想法救刘秀那都救不了，这可怎么办？这个时候苏宪已经把刘秀顺着那个梯子压上了彩山殿，跪下跪下。但是众人再看这小将脸上并没有很害怕的样子，只是显着有些恭敬。只见这刘秀给王莽磕头，莽主万岁，小民遇您有礼。王莽现在心里边啊刚稳当下来，王莽他这个心呢、啊、是又气又恨，心想着金和金文书，我喜欢你，我许了愿，只要你胜一阵我就封你为魁首，可是你却给我一箭，金河你可知罪？万岁，小民何罪之有？王莽一听这气的

0: 眼珠子差点努出眶外。怎么，你用箭射我，险些将孤射死，你还不知有罪？哎，你这小孩，你真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在旁边坐着的窦丞相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他都绝望了，就听刘秀这一句话，哎，小民何罪之有？窦丞相那眼睛刷就一闪亮，心说：好，千岁，只要你不承认要杀王莽，我窦荣就有招让你暂时不死，只要你暂时不死，咱们慢慢的就可以想办法救下你的性命。这老窦荣那可有主意，可谓之老谋深算，现在就不轻等着死喽，他在合计着怎么帮刘秀解围。这时候就听王莽问：金鹤，你用不用孤箭射孤家？
1: 啊，射了，
0: 射了，你还没有罪吗？
1: 万岁，我有救驾之功，可没有弑君之罪呀。是这么回事，我跟那苏豹苏将军两人在比武的时候，本来我取汪公要箭射苏豹，就凭我的箭术，我可以一箭就把他射中，我就可以成为魁首，做高官。但是就在我一转身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我忽然间就见万岁您头顶上有一个怪物，他张着嘴呀，凶神恶煞那样，就要刀您这脑袋。我一想，就认可我这状元呢，什么魁首啊，我不当，我也得救万岁您呢。我这才一箭向您这面射过来，我不是射您，我是射怪物。刘秀这一番话把王莽给说的是哑口无言。怎么回事？莫非我头上有什么怪物？这王莽就琢磨上了，是不是我的真龙出窍让这个金河看着了呢？他这一时间他也难以决断了，他就问坐在旁边的南亲王夏侯烈：南亲王，万岁，石方才你可看着孤家头顶上有什么怪物？
0: 他这个，
1: 回万岁，这员小将和苏豹比武，我也与万岁一般都注意下边，没有看您的头上，我没看到。
0: 哦哦。
1: 王莽回过头来又问苏谢：
2: 三亲王，你可看着孤家头顶上有什么怪物出现？
0: 回圣上，我也注意下边比武，没有看到您头上有什么东西。
1: 这王莽瞧了瞧窦丞相：
2: 窦相，你看着孤头顶上有什么怪物吗？
1: 窦丞相心想：好嘞，我就等着你问我呢。窦丞相赶紧站起来了：
0: 万岁，
1: 因为我是个文官，我对这个武术啊不太了解，哎，我看着看着有的地方就看不明白，也时不时的就往您哎和各位王爷这面瞧一眼，刚才我转头的时候似乎好像瞧着万岁头上有个什么东西那么一闪。
0: 您听啊，窦丞相说话从来都是两头堵，似乎好像他不说准了，这给自己留退步，也就是给刘秀留退步。听窦丞相这么一说，王莽就更决断不下了。别人说没看到，窦丞相说好像有。
2: 这时候苏宪跨步向前：万岁，不论如何，这金河他有惊驾之罪，将他斩首示众。
1: 苏宪想，你不管这小孩是救驾还是要弑君，把他杀了也就得了，不能因为他耽误五科场比武。听他这么一说，窦丞相是连连摇头：
2: 哎呀，万岁，万万不能杀这个金河。
1: 王莽瞧瞧窦丞相：
2: 为什么呢？
1: 万岁，请讲，您这是设摆的恩科五科场，天下群雄居于长安，您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0: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11: 对，
10: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对吧？
11: 对，
10: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11: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
10: 超级在哪里？
11: 超级，因为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渐渐的也不太喜欢那种流于表面的这种打卡式的。
10: 就我不需要拿出来炫耀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地儿，不是以数字来取胜的，而是以感受和体验来取胜的。
11: 对，就包括现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10: 对，
11: 哎，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10: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11: 哟，谢谢，
10: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11: 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

0: 航班，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1: 嗯，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
0: 嗯，
1: 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
0: 嗯，
1: 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
0: 嗯，
1: 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0: 大概的概念吧。
1: 对，然后呢，我就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嗯，什么答案？
1: 你忘了刚才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
0: 嗯嗯，
1: 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0: 对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
0: 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1: 咱们可以说一下，
0: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的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0: 对，它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它隔壁，所以呢，而且是它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它是在黑海的东边，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1: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0: 对，
1: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0: 嗯，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它是沙皇俄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它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它的东边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加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
0: 争夺的这么一个
1: 重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格鲁吉亚这两年它的热度持续的在上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它作为自己旅行的目的地？其实无外乎几个要素嘛。我们刚刚其实都多少提到了，第一个是免签，手续上太过方便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然后航班这件事情，一会儿你要再来补充一下。现在是有直飞的，从国内过去，
0: 对
1: 吧？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飞过去的，一会儿你可以补充一下。上海飞第比利斯是 OK 的，是吧？完全直飞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它有欧洲的风情，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这个就懂得都懂了，对不
0: 对？
1: 对，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0: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
1: 纯网友，
0: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所以呢它如果开高速的话真的国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多变的，以前因为我之前专门

0: 去过一次格鲁吉亚，在刚刚开通国内刚刚有这个航线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当时感觉那边的中国游客相对还没这么多，
1: 是
0: 这次又去了，而且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
1: 嗯，
0: 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水啊，这些森林啊，很就是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
1: 嗯。
0: 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1: 嗯，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称。
0: 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夜和制造是充满，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那这次你去到格鲁吉亚，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二次去了。
13: 第二次去了，
12: 一个是季节上会跟第一次不太一样，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也采用了自驾的方式，对吗？
13: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自驾，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格鲁吉亚我很推荐自驾。如果没有就是这个自驾能力的朋友，其实在那儿包车呀，包括现在去做那种这种跟那种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而且最有
12: 意思，是左舵吗？
13: 是左舵吧？
12: 你开了，你忘了？
13: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12: 对呀、
13: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我
12: 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13: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12: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是左舵还是
13: 右舵。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12: 对吧？
13: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已经，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

0: 候，只有雨刮器和那个蹦灯会反过来。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
1: 啊，
0: 哎、
1: 谢谢你
0: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1: 是，
0: 就这次我
1: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0: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的，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1: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0: 啊，对、
1: 嗯、
0: 格鲁吉亚语
1: 你能听懂吗、就是、
0: 那完全听不懂，
1: 完全听不懂，
0: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1: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0: 对，他们英语太差。然后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
1: 嗯嗯、
0: 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
1: 嗯、
0: 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
1: 哦，
0: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
1: 嗯，
0: 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说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
1: 嗯、
0: 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1: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哎，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0: 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我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就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呢，是8000年。
1: 啊，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摇篮，
0: 真祖宗。
1: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0: 对，
1: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0: 哎、
1: 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
0: 啊、
1: 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0: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他那种
1: 产量还是少吧。
0: 对，少是、
1: 嗯、
0: 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
1: 嗯、
0: 它的葡萄种类据现在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1: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0: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储存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
1: uh-huh.
0: 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1: 对，
0: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
1: 嗯，
0: 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1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 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一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1: 一亩这么深是什么意思？
0: 一亩纸，咱们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就是一看你不喝酒啊，你喝酒你咱喝多少喝一亩，就是一亩纸啊。
1: 我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0: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1: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0: 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词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1: 黑话了解了。
0: 对，所以就是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1: 清
0: 除去，
1: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0: 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儿，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少有点狂野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虽然你看起来他们跟欧洲人那种风情也很像，他们的建筑等等的都很像，但是他们的就是那种骨子里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多少有点粗犷的感觉吧。然后所以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跟我性格有点多少有点就是符合吧，
1: 不拘小节。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酒啊酿出来，你问他多少度，他说啊这个不好说，那今天
1: 大概吧，
0: 对，大概就是
1: 南方的那个每家每户的村庄里的每家的村子里都会酿的米酒一样，最骗人的就是米酒，你问他多少度没有度数，
0: 对对，没度数啊，你喝确实很甜，然后喝完就醉了，
1: 你可能到第三天才醒过来，
0: 对，
1: 没有夸张，断
0: 片，
1: 但是会
0: 对很容易断片，就是格鲁吉亚的酒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就迷惑性，但是它那个劲儿，那个酒劲儿真的挺大，你喝大概喝个半瓶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对，你再说到葡萄酒这个事情呢，是推荐给大家去到格鲁吉亚一定要去体验的一个算是宝藏和小众的体验环节，因为它是葡萄酒酿造的摇篮，有很长的历史哈。距今可能据小包的说，考古研究发现有8000年了。
0: 对，不是据我说的，对，这是
1: 据有数据印证，
0: 对，是有印证的。
1: 那如果去到格鲁吉亚，大家想去探寻酒庄的话，在城市的选择上是要离开蒂比利斯，去到其他的城市才会有吗？
0: 对，就是你去那种最原汁原味的，现在仍然有陶罐酿酒的那个酒庄，就这个蒂比利斯。每天都有那种叫一日游，你甚至都不需要包车，
1: 从首都带你过去，
0: 从蒂比利斯直接过去，带你过去，所以你就想这地儿离这有多近吧，一日游都能到。我是当时因为自驾嘛，所以自驾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和节奏，所以蒂比利斯开过去，因为开车不喝酒嘛，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1: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很重要。
0: 对，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的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2-3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蒂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6: 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8: 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6: 微信靠机主。
15: 最近。
16: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5: 在我隔壁？
1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18: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9: 小姐，你找谁啊？
17: I'm sorry。
1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7: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当然是画面也赏心悦目，同时呢有着不错的经典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要跟你说到的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电影好看是一张片单上面第一部影片《玻璃之城》，由黎明和舒淇出演。影片表现了70年代的时候人们对爱情的理解和表现形式，同时呢也影响着新一代青年的爱情价值观。当中有相聚时候的欢笑，也有离别时候的痛楚，更有几经离别之后重逢时候的伤感。剧中演员自然是赏心悦目的，颜值演技通通在线，插曲自然也带着一层时代的滤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来自于影片《玻璃之城》。而说到剧中的主演黎明呢，他是最懂得把自己的优点和气质加以利用延续的人。在影片上，他用《玻璃之城》去延续了他在《甜蜜蜜》当中所得到的名气。在音乐上呢，他在《玻璃之城》这一张电影原声大碟当中，有一首活像是之前大热的广告歌的续集，来承接他转投新公司的气势。之前的歌曲叫做《我这样爱你》，那这一次呢，在《玻璃之城》当中，他又唱了《今生不再》。当然，歌曲的作曲人 Dick Lee 呢，并非是刻意的去翻抄，是因为这位作曲人他深刻的知道

明最具个人风采的唱法，跟市场最需要黎明的歌曲形式形象也就是这样了。除了电影主题曲《今生不再让人惊喜》之外呢，这张原声大碟当中，黎明还翻唱了 Brothers Four 他们的名曲 Try to Remember， 有着不俗的表现。但是今天呢，不会跟你来听这首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这样爱你》，这是《心在跳》的粤语版。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台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4: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部影片我觉得应该也算是相遇的故事吧。三个青年呢来到了一家旅馆，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寻找来自香港的 Karen， 一个他们三个都念念不忘的女孩。他们约定了不能够登广告，不能够依靠任何的媒体，谁先找到她呢，另外两个就必须在这段爱情关系当中自动退出。于是一场游戏或者说一个玩笑从那天起就开始了，这是以爱情的名义在进行着。每一天呢，这三个大男孩在城市街头，在茫茫人海执着地去寻找着这个叫做 Karen 的姑娘。一个是每天捧着相机在她可能流连的地方来拍照，她遇到了一个风一般自由不羁的女孩。有一个呢，听信路人的忠告，他相信啊，在巴士上会遇到他的梦中情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恋上了女司机身上的味道。那还有一个是怎么样的呢？他和一个女警察天天在街头寻找各自的初恋，但是却情不自禁地相互吸引着。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身边呢，都出现了让自己怦然心动的人，开始不自觉地接受现实，准备去开始新的感情。故事到这里，我想您应该已经是猜出个几分了，因为到这个时候，那个他们一直自以为爱着的 Karen 姑娘哈，终于是出现了。这个影片的名字叫做《非一般爱情小说》，就是来自香港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港产小清新电影代表。影片当中其实也有着很多的经典歌曲，比如说齐秦的夜夜夜夜啊，比如说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比如说张学友的情书。但这首歌我想你可能还是第一次听吧，它是来自于90年代，非常90年代，听这个前奏的编曲，出自于任贤齐心太软的那张专辑，歌曲叫做浪漫手牵手。

后来翻了一番啊，我发现这一部港产爱情电影非一般爱情小说选择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情歌代表作啊。这首歌你可能没听过，所以我才放给你听，浪漫手牵手。我常常觉得任贤齐在唱情歌的时候有点苦苦的味道，可这首歌真的还没有，甚至让你不太相信这是任贤齐的唱腔吗？影片叫做《非一般爱情小说》，几段爱情故事同时在发生着，所以观众看起来呢就会很过瘾。好，大家身上有着什么样不同类型的故事，遇到了不一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而粉丝呢票选出来啊，最喜欢的一段呢是钟汉良跟李启红的那段爱情线。没有办法啊，小伙子太帅，小姑娘太可爱了，但是最后呢把观众弄哭的还是舒淇的那一段。当然这个影片有一些细节设计细腻又略显做作，可是没有办法呀，谁让这部影片叫做非一般爱情小说呢？其中还有一位演员叫做吴永威，有一段最让人惊艳的瞬间，白色的衬衫，手指间的烟，仰头笑着，哎呀，嘴角全都是寂寞。好，为什么观众没有记住那么经典的瞬间呢？这影片是关锦鹏工作室在1997年9月推出的一部爱情电影，由叶景红执导，钟汉良、舒淇、李启红、许志安等人来出演，用了很多的经典插曲。比如说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舞曲呢，当年可以说是红遍了全球。你在点开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能感受到这种爱情的芬芳跟热情火辣甜蜜啊。这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 Macarena， 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起来。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片单上更多的是一些港式小清新的影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就是来自于非一般爱情小说。那港式小清新呢，我觉得还有这一部，应该说是港式清新纯爱代表作，那就是电影《人鱼传说》。我们来听这部影片当中的片尾曲，王菲的《天使》。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

0: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6: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观影在歌唱之前，我们提到了郑伊健和钟丽缇出演的一部港式清新影片，叫做《人鱼传说》。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不只是只有王菲的歌，郑伊健他也唱了，只是歌曲呢好像名气没有那么大。郑伊健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发行过不少的音乐作品啊，比如说最有名的我们刚才听到这首《虫儿飞》，和你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Let It Go》，还有什么比这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

0: 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环城南路古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7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0: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

0: 二个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
2: 祥：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0: 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 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地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
0: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气操作，病毒检测试剂和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 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
6: 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
0: 它蛋清要很透明，浓淡白要很粘稠清晰。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
9: 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 今年我们做的数字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4: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6: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数字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8: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3: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9: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合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9: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

0: 利亚德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 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1: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

0: 每日清金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听摇滚，听民谣，
4: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3: 听流行。
4: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5: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啊真的特别奇怪，一天到晚嚷嚷着啊，我要天天的恋爱，我想谈恋爱，然后呢你跟她表白我喜欢你，她就会很热情的拒绝你，哦我们不太合适啊，很难受。我记得我之前喜欢过的一个女生，有一次她发了个朋友圈，说有些男的真离谱，你对他稍微礼貌一点客气一点，他就以为哎呀这个女人看上我了。那是不难道不是吗？那我就是这么自信。然后我这个人的性格呢是那种就100%吃软不吃硬的人，就有什么事儿呢你要如果跟我横，我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大不了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但是遇到那种温柔的，我就真的就我就没辙了，反而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的，哪怕自己吃点亏也觉得没有关系。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就老是吐槽我妈妈啊，尤其是我妈做的饭啊。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说别再抱怨讨厌妈妈的饭了，其实妈妈早就厌倦了做饭。我觉得也是，那天天做饭你也不容易，还别人还要抱怨。所以从今天起我就决定以后吐槽我爸。其实对父母来说，你真的你就越吐槽呢，也越能证明他们越关心你。我妈就是，我在家我妈如果问我啊，你想吃水果吗，如果我说不想，我妈就开始切水果吃啊。如果我说我想吃，我妈就会说想吃自己去洗啊，快快快，我也想吃。我还是吐槽了我妈。反正我妈总觉得什么事儿自己应该是占理的那一方。你比如说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看着呢，我爸不小心按错了遥控器啊，按着了，我妈就说你怎么能按错呢，啊，你要知道如果这是子弹的话，子弹就出去了，你知道吗？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
0: 心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
0: 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

0: 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夜和制造是充满，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比如说一对情侣相处之间，如果你对象啊肆无忌惮的喊你小胖子，真的那说明你并不胖。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问他我胖吗，他开始眼神坚定如一的说你一点都不胖，这个时候才说明你是真的胖了。而且我觉得大部分胖的朋友就是不爱运动，你像之前我跟我一个同事去爬山，刚没走多远啊，累得他就走不动了。然后同事就问旁边那个卖饮料的小商贩说，请问还有多远到山顶啊？啊，那小哥就看了他一眼说，说你买了180块钱的门票，你这才爬了不到5块钱的山，你说还有多远？

我发现很多开车很久的朋友啊，真的就是越来越不想开车了啊。刚买车呢，头两年还挺喜欢开车的，后来就觉得还是坐车舒服。你像我平常也是，出门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一方面呢，是因为觉得开车累；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没有车。不开玩笑啊，真的，我现在的主要出行方式真的就是骑自行车，而且我还留下了严重的自行车后遗症。我记得我之前在驾校练车的时候，当时练到科三了，可以上路了。然后有一次上路的时候，教练告诉我，你看前面有个水坑啊，你要注意一点。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热，我居然手扶着方向盘，把脚抬了起来，因为我怕溅到自己身上水。啊，我就骑自行车留下了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有一天下雨的话，你一定要保护好你旁边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很可能会溅他一身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也都舍不得走了。

0: 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听摇滚，听民谣。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路痴朋友，就是真的不记路啊。以前我有很多同学啊，路痴特别严重，去上学每次下了课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啊，有的时候进了商场跟进了迷宫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到了地下停车场啊，永远找不到自己的车，甚至有的时候到别人家去做客啊，要走了啊，说不用送了不用送了，我自己走啊，拉开一个门，卫生间啊，我知道在哪儿，再拉开一个门，卧室，最后还是被送出去的。不过很多路痴的朋友也很苦恼，对吧？我是路痴，但是

你们要善良一点，请耐心的等我，我去找你，我这一走很可能就是几年。哈，当然这也有些夸张，我觉得如果路痴的人啊，他也是个吃货的话，这一切都是不成立的。你会发现哪儿都知道啊，说你在哪儿啊？哦，我在那个上次卖猪蹄子的地方。哦，那里啊，我知道，我知道。

大家去外面吃饭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你点了一道菜，然后那个菜很久了还没有上，你就会说啊，那个菜做了吗？没做的话就别上了。你会发现有一种规律，就是那道菜一定在做。好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菜点多了，就跟服务员说那个酸菜鱼做好了没有啊，如果没做的话就不要了。然后服务员满带微笑的说，好的先生，我去看看有没有做啊。然后那服务员带着耳麦说，16号桌的酸菜鱼做了没有？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然后放下耳麦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那个师傅已经在做了，不能退了。他就说，好吧那就不退了吧。过了一会儿呢，服务员就来了，说先生您没点酸菜鱼啊。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

0: 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辰，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6: 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啊，真的挺好的。你会发现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给你看他最丑的那张照片，你也不会取笑他，而是把他的照片存进表情包，留在下次使用。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啊特别难看，怎么说呢，也不是难看吧，因为不能 P。 你像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去补办身份证啊，他就想换张照片，觉得不好看嘛。警察叔叔给他说了一句话之后就解开了他的困惑啊。警察叔叔是这样跟他讲的，他说身份证上的照片难看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把它藏起来，不轻易外露，对吧，以免丢失被盗。他听完这句话觉得那是相当有道理。深深

特别有意思啊！挣钱的时候觉得每条路都不通啊，我怎么就是赚不到钱呢？啊，感觉自己走的每条路都是红灯，但是想花钱的时候灯全亮了，一路绿灯。嗯，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也是。有时候觉得三五千块钱啊，万把块钱都是小钱，也没多少钱，但自己身上呢，连万把块钱都没有。有和我一样这样心态的朋友吗？啊，我也是。有时候经常打开那个汽车 APP。看几百万的车，看跟朋友一聊，聊几百万的车，但自己一分钱没有。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攻坚技能人才短板，系统性方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东莞赴京津名校揽才，释放3000多个优质岗位。东莞市政协法律援助惠民服务活动举办，莞盐水运快线正式开通，东莞企业出海再添高校新通道。企业工会才艺大赛点亮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人才是第一资源，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才优势的特点，才能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近日，东莞人才谷国际人才研究院发布专项报告，剖析东莞制造业转型背景下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研判人才短缺深层成因，并依托大湾区协同优势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为东莞建设全球制造中心破解人才瓶颈。
1: 作为全省制造业重镇，东莞坚持制造业立市，加快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制造业底盘雄厚。全市拥有工业企业2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10000家，产业工人超500万，电子信息、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集群成型，智能终端配套率超90%。随着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城市人才需求结构发生转变，普工需求回落，高端技术复合型技能人才需求快速攀升。

0: 生。报告指出，东莞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 1.95， 高于全省 1.4 的均值。97个紧缺工种中，超半数归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机器人调试、半导体制造、智能设备运维等岗位缺口最为突出，存在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人才金字塔结构与产业需要的橄榄型结构不匹配等短板。报告结合管深协同优势，提出深化产教融合，盘活产业工人存量，打造东莞工匠学院矩阵，优化人才安居、教育、医疗等配套，革新技能评价机制五条破局路径，持续推进人才机制改革，打通引育留用全链条堵点，壮大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队伍，夯实制造转型人才根基，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全球先进制造中心。
1: 是人才尽管来，正在举行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北京、天津专场备受关注。18号，东莞引才队伍先后走进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两所百年名校开展招聘活动，引才阵容热情饱满，高薪岗位供给充足，进一步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在天津工业大学专场活动现场，领益制造、生意电子等头部名企招聘热度不减，在展位前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在应聘者眼里，东莞企事业单位的热情足以成为吸引他们奔赴南粤逐梦的理由。天津工业大学应届生徐帅：
2: 首先感受到了广东企业对于我们京津冀的学生的一个热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非常的丰富，无论是从智能制造还是到保险行业还是到金融领域，各方位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充盈的岗位。
0: 天津工业大学应届生杨继华：
3: 首先第一个就是热情，第二个认真，第三个就是高素质，对求职者非常的尊重，他们会很仔细地问你的研究方向，然后会很仔细地看你的简历，看你的简历跟他们有没有什么符合的地方。
0: 据悉，参加线下招聘的69家企事业单位包括多家优质国企、医疗机构，共提供岗位3889个，其中薪资在20到50万元之间的岗位有782个，50到100万元的岗位有47个。用人单位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年轻化的语言、表情包、个性化服务等方式赢得应聘者的青睐，充分展现了东莞这座城市的开放胸襟。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人力部经理王楚宁：
4: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共情吧，因为我觉得学生们本身找工作他们也容易很害羞，然后也容易担心自己能力不够自信，所以我希望是能够调动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然后相信我们，然后我会尽可能的把我能够向他们介绍清楚，这样子他们就我们彼此之间信任的话也好推进下一步的。
0: 南开大学专场活动组织了119家企事业单位参加线下招聘，提供岗位超7100个，其中面向硕博学历人才岗位占比近23%。徐福记国际集团作为东莞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凭借其家喻户晓的拳头产品，率先形成了应聘长龙。中国民航大学大四学生李兴强来自广东江门，他和同学王文轩早早组队应聘，目标锁定了徐福记的自动化工程师岗位。中国民航大学应届生王文轩：
5: 刚刚看到了这里许多企业的薪资，非常打动我。
0: 中国民航大学应届生李兴强：
5: 从小的时候我就每天吃他们家的那个零食，我觉得特别好吃。
6: 他们也招自动化的工程师，而我们两个刚好也是自动化的，觉得很适合。当然要尽一下我们地主之谊，拉他来我们广东就业，为广东的发展注入新一份的活力。
1: 今年是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今天市政协在黄岐山城市公园前广场举办七志同心筑莞义、法治护航保家安、法律援助惠民服务活动，作为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不忘初心履职惠民系列服务活动之一，活动聚焦民生法治难点，把公益性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擦亮和美管家履职品牌。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出席活动。
0: 启动仪式上，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单位带来普法情景剧、以案说法小剧场，生动的舞台演绎，让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各个展位前，律师现场坐班，为市民细致答疑，着力破解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时不懂维权、求助无。

0: 门的现实困境。市政协委员律师谭福龙，
1: 他可以把法律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打通公共法律服务的作用公理。您看现场还是很多群众在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帮他们解决现实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个用法去办事，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0: 市政协委员律师陈宝瑜，
2: 我作为政协委员又是人民律师，在履职期间应该更多的走进基层，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在履职方面多提意见，为东莞的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提供助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坚持政协搭台、部门协同、专业赋能、群众受益，凝聚起多方联动的法治惠民合力。接下来，市政协将持续擦亮和美管家履职品牌，推动更多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切实把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3: 今天上午，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斌峰率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间，围绕构建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助力和美宜居新东莞建设主题，与市民在线交流，回应社会关切。
0: 李斌峰在节目中介绍，集团正全力构建六张网，推动海陆空铁基础设施与产业联动。作为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东莞港已开通150条航线，通达全球96个港口。预计到2027年底，10万吨级四期工程将投入运营。在空港建设上，东莞空港中心首创跨关境海空联运模式，今年进出口货值已突破300亿元。一张日益完善的路网是市民便捷出行的保障。目前集团正推进33个交通基础设施类固投项目，截至8月底已完成投资114.96亿元。其中备受关注的环管路北延线力争在2027年1月底实现主线通车。铁路交通方面，轨道2号线3期已正式进入轨道铺设阶段。国庆7天小长假即将到来，市民返乡出行集中，预计高速公路将会迎来一波出行高峰。为保障市民顺畅出行，东莞交控集团提前部署，落实一系列新举措，保畅通。东莞交控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
4: 第一项是通过企业官方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通了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每天呢早上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滚动播放东莞交控集团所辖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第二项是试点应用无人巡逻车，这个无人巡逻车是我们路上新上岗的电子哨兵，它车上搭载有先进的智能感知和声光预警设备，可以24小时在路上自动巡逻，并且在过程中精准识别各类突发情况。
0: 此外，集团前瞻布局低空经济，已部署82套无人机机场。在公交服务方面，累计新增或优化公交线路236条，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正日趋完善。
3: 9月17号，东莞港盐田港水运快线正式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东莞港务集团联合盐田国际共建，采用专班专船模式，搭建起管深两港直达水上物流通道，为东莞企业进出口出海提供高效海运新路径。
5: 据悉，管盐水运快线采用 WGO 运营模式，依托两港空箱一体化服务体系，将盐田港枢纽服务延伸至东莞及珠三角腹地。航线整合盐田国际、盐田港物流集团空箱调运资源，把东莞港设为盐田港空箱服务延伸节点，大幅提升空箱调配与用箱效率。东莞企业可就近在本地港口办理订舱、用箱等业务，享受枢纽港稳定仓位保障，有效简化出口流程，降低空箱调拨及物流周转成本。本次航线开通是管深港口资源整合、服务前移的重要举措，对优化大湾区物流格局、赋能实体经济、集聚外贸货源具有重要作用。航线通过水路替代部分陆路运力，有效分流货运车流，缓解物流旺季华南片区陆路运输拥堵，提升区域物流通行效率。依托空箱调运与替换箱一体化运作模式，精简物流环节，减少企业额外物流开支， 压降外贸综合成本。同时，专班专船的定点定班运营模式可稳定保障舱位与空箱供给，充分适配出货高峰期船机需求，保障企业履约时效。航线进一步串联东莞产业园区与大湾区货源腹地，夯实管沪管发就近出海特色优势，持续激活区域外贸动能，助力产业与货源急剧发展。东莞港务集团表示，管沿水运快线有效整合管深两港区位与航运资源，畅通大湾区进出口物流链路，深化两地航运协同，为区域外贸经济和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9月17号，第五届 MCTE 马来西亚食品餐饮展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正式启幕。在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下，东莞市连锁餐饮发展促进会组织十多家本土优质食品餐饮配套企业抱团参展，依托月贸全球行动，深耕东盟核心市场，借助国际化展会平台展示管货管品实力，深化管马食品产业经贸合作，持续擦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产业名片。
7: 本次展会于9月17日至19日举办，展览面积达15000平方米，同步开展超30场行业对接会及专题论坛，汇聚全球优质采购资源。作为东莞在东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与东莞商贸往来历史悠久，联系紧密，两地产业互补优势突出。为进一步放大参展效应，打响管货品牌，展会期间专属举办管货管品专场推介活动，华美食品、永益食品、思朗食品、新源食品等6家重点东莞企业集中亮相，发布核心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东莞食品产业的品质实力与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东莞制造在东盟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次组团参展让东莞本土企业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收获满满。华美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会为企业洞察东南亚消费趋势、优化产品布局提供了优质平台。得益于地方政策扶持与行业协会的统筹组织，企业将持续针对东盟市场迭代产品，优化口味，深耕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市场。永益食品坦言，依托月贸全球行动与展会专场推介渠道，企业斩获多项合作意向，精准摸清东盟市场需求特点，有效积累了优质海外客户资源，为后续海外市场拓展奠定坚实基础。新源食品表示，东南亚休闲食品、预制食品消费潜力巨大，企业将深度适配当地市场规则与消费偏好，以高品质标准化的东莞制造产品持续深耕东盟赛道。除展会对接外，东莞代表团主动开展深度经贸交流，先后走访槟城港务局、广东省驻东南亚吉隆坡经贸办事处、马来西亚食品安全及溯源促进会、马来西亚中国餐饮业协会等多家权威机构。各方围绕食品进出口贸易、产品溯源体系建设、跨境供应链物流、市场渠道共建等核心领域展开深入研讨，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助力管马两地搭建常态化、长效化食品产业对接合作机制，持续推动东莞实体经济与外贸经济双向赋能融合发展。本次组团出海是东莞深化月贸全球行动、助力本土优质企业抢占东盟海外市场的重要举措，将持续推动管货管品走向国际舞台，助力东莞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一连三天的2026年东莞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活动18号结束，活动集中展示了全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先进做法与创新成果。作为分会场之一，石牌高级中学项目亮出了智能建造好房子新样本，累计吸引超1000人次实地观摩。
0: 在东莞中学松山湖管中石牌高级中学项目工地，来自全市部分建项目及建筑公司的代表分批抵达，有序进入展区参观交流。其中智能建造展示区人气最旺，实测石梁机器人协同作业演示，让参观人员直观感受到机器换人带来的建筑提升精度。东莞六中茶山高级中学项目负责人李天才
8: 就感觉到，我们所用的设备啦，都完全是智能化， 跟过去的那个手工操作对比哈，我们已经感觉到呢，用我们这样一个

0: 人工智能 AI 这块呢，的确是质量提升，效益提高。
1: 石牌高级中学项目是东莞教育扩容提质重点民生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目前主体建筑已封顶，计划2027年交付。项目将机器换人嵌入施工全流程，多种建筑机器人协同作业，减少人工误差。质量网格化管理平台联动智慧眼三维整治 APP， 实现问题闭环整改，并采用一系列科技手段提前预防渗漏、开裂、堵塞、反臭、创味、隔音差五大高频质量问题。中建五局东莞石牌高级中学项目总工杨森森：
2: 项目自开工策划阶段就秉持好房子的建设理念来打造精品校园工程，为根治开裂、空鼓、渗漏、霉臭等质量通病，我们在设计阶段优化了防开裂、防渗漏的节点，优选适配建材，施工全过程中落实策划先行样板引路制度，严格控制工序质量，后续将持续做好成品保护和全过程的质量巡检，全力保障工程品质。
3: 中秋国庆将至，连日来我市各级工会组织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把工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
1: 日前，由陆讯踢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办的才艺大赛总决赛在高步广场精彩上演。12组一线职工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舞蹈、乐器演奏，展现产业工人多才多艺的一面。参赛选手均来自生产一线与职能岗位。平日里扎根车间岗位，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打磨节目，在灯光下释放热爱与活力。
4: 把我们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我们员工的归属感也比较强，所以对于公司的各种活动我们都是很乐意参加的。
1: 从车间到舞台，活动不仅为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圆梦舞台的平台，更以文化为纽带，进一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创造力，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5: 举办这些文化活动的话，促进了当地跟企业的文化交流吧，而且更贴近了本地的市民朋友。我觉得让我们更有热情，更有激情回到工作岗位，也让市民可能看见我们的企业文化。
3: 9月18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 A 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三轮开启 ，A 组、D 组共8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个精彩的篮球之夜。
1: 三星消费组 D 组4支队伍在莞城监鱼洲星火阵营篮球训练中心火热开打。首场比赛由广东嘉荣对阵广东天福，嘉荣队凭借默契的传切配合多次撕开对手防线，最后以83-35击败广东天福，取得小组赛3连胜，暂列 D 组第一。广东嘉荣篮球队教练陈文峰：
6: 两个队都是真正的同行，我们在场上都是以友谊为主，通过赛场上的认识来逐步增加我们的情谊，也会有相当大的合作的这个潜力。
1: 随后展开的是商务联合服务队与每一家的较量，赛场上双方你来我往，快攻、突破、投篮轮番上演，精彩场面层出不穷。下半场开始，每一家凭借内线防守和快线快速进攻逐渐取得优势，最终以63-50击败商务联合服务队。三星消费组 A 组4支队伍则在南城第一梦想篮球馆展开角逐，中国人保财险队凭借球员的出色发挥，以绝对优势击败联宇物流队，中德电缆队则击败末世连接器队。
3: 9月18号晚，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第三轮赛事全面打响，8支企业代表队分别在辽部、南城两大赛区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赛场之上，球员奋勇争先；赛场之下，企业交流共促发展，实现体育竞技与政企互动双向赋能。
1: 在辽部赛区，是供销社对阵新能德，立讯精密迎战东莞联通。赛场上，队员们攻防转换节奏明快，每一次得分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赛场外围设置供销集市，推动体育赛事与供销消费协作深度融合。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杨东：
7: 政府呢也提供了很多福利。

0: 给了很多帮助，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了。今年呢，有差不多60几支队，希望呢，借助这样的比赛，能走到更多企业里面去。
1: 东莞新能德科技有限公司工程主管王云龙。
2: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其他的企业，以球会友，我相信我们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1: 在南城赛区，水环集团对阵大朗资产，虎门机械对阵市人社局。市人社局还精心策划系列暖心互动，赛前互赠礼物，组建啦啦队呐喊助威，还带来技师学院学生亲手制作的面包分享给观众，现场气氛活跃。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吗？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赤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赤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赤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0: 加强群众舆论监督，展示政府部门形象。
11: 东莞市纪委监委督办、东莞市直机关工委、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阳光热线，一个跨越广播和网络的互动平台。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府部门现场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百姓咨询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参与方式：拨打节目热线或登录东莞阳光网或知东莞 APP。
11: 每周六上午10点半到12点，栏目主持欧阳。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当然我们的知东莞 APP， 包括我们的东莞阳光网也是同

0: 部的视频直播啊。今天的上线单位呢，在一周之前，我们已经向这个听众、网友、向市民朋友发布了预告，那就是东莞交控集团啊。首先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率队嘉宾的是东莞交控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冰峰。我们首先还是请李总给我们的听众、网友、给市民朋友打个招呼啊。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好，这个欢迎这个李总啊，率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其他几位嘉宾呢，分别是交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伟啊，工程管理部部长黄卫强，轨道公交集团副总经理黎俊峰，轨道公交集团下属轨道运营公司总经理朱志强，高速运营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啊，一共呢是六位嘉宾。那么欢迎每一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我想呢，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交控集团它的主要职能。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市民朋友还不是很清楚。昨天就有朋友问我，这以前不是交投集团吗？怎么现在也是交控集团了啊？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么大型的一家这个国企，它的这个下面还有这些子公司，那么它现在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呢？啊，相比较之前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呢，我们还是请李总啊，给我们再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好吧？
1: 啊，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东莞交控集团的总经理李冰峰。那么非常高兴呢，能够参加东莞广播电视台的阳光热线的栏目。那下面呢，我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交控集团的这个最新的情况。那么交控集团的全称呢，是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市属的国有独资重点企业。那么也是去年呢，这个市委市政府对全市国资国企重大改革重组而新组建的，所以跟原来的东莞的交投集团呢，可能很多市民朋友啊对这个啊现在就叫新的一个东莞交控集团。
0: 对，
1: 那目前呢，我们下属的这个一级企业一共是有九家，那么包含了轨道公交集团、港务集团两家专业化的市属国企，还有东莞控股一家国有上市公司。目前呢，整个交控集团的资产规模呢是1500亿，那么下属呢拥有3A 级的企业评级的有4家，员工的总数呢是1.17万人。那么按照市委市政府对这轮新一轮国资国企重组，尤其对交控集团的功能定位，那么交控集团的主责主业呢是深耕综合交通全产业链，统筹轨道交通、港口物流、高速路网、公共交通等核心资源。那么累计呢，投资建设呢，这个路桥、公路项目里程呢超过800公里，基本上参与了全市这个所有的骨干网络，基本的骨干网络的建设。目前呢，建设运营高速公路的里程呢是268公里，轨道交通的线路是2条，里程呢是95.26公里。那么公交网络呢是覆盖了除水乡片区的28个镇街，运营了香港机场和珠海的海岛水上客运航线，旗下的东莞港那么开通了全球的内外贸的航线是150条，空港中心呢连通全球220个航点，运营清晰必保中欧中亚班列，布局海外的选品中心和海外仓，为管企出海呢提供坚实的支撑。展望未来呢，交控集团将紧扣东莞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以畅享广义、交融湾区、链通全球为使命愿景，加快大交通、大物流新产业的布局，全力构建高速公路网、公共交通网、现代物流网、国际贸易网、智慧管养网和低空经济网，强化海陆空铁基础设施与产业的联动，完善管企出海的服务体系，为东莞的高质量的发展贡献交控的力量。以上呢就是我们交控集团的主要情况。

0: 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这个李总啊，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个交控集团的具体情况。那么围绕他们的这个主要职能啊，大家今天呢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结合你的这个具体的所关注的点啊，大家可以提出咨询、投诉或者是建议啊，都是可以的。可以呢现场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69-2232-1008，这是在11:30之后啊，大家可以拨打进来。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在网上啊，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上留言啊，也是可以的。
2: 重点、热点、亮点都是关键点，本期关键词。
1: 好，刚才呢在介绍职能的时候呢，这个李总说到了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说海陆空铁，对吧？那么今天我们交控集团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还是请李总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解读一下，有请。
0: 嗯，好，感谢大家对交控集团的关注和支持，也非常欢迎啊这个大家积极提出这个宝贵的意见。那么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呢是构建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助力和美宜居新东莞建设。
1: 嗯，
0: 那么交通呢，这个大家知道啊，是城市的一个血脉，连接着千家万户，也担负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重任。那么朝着质创优品的和美宜居的目标，交控集团的致力打造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大交通体系，让市民的每次出行呢都能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也让城市的每一次发展的脉动也更加强劲、更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将从海、陆、空、铁四个交通的场景，那么跟大家交流一下呢我们最新的工作进展。
1: 好的。
0: 那么海呢是指通达、通江达海，连接全球的开放之港。那么港口呢是东莞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全力打造海港加空港加商贸港三港协同的现代物流和国际贸易的网络，帮助东莞制造顺利出海。那么首先看海港，目前呢，东莞港呢已经开通了是150条的内外贸的航线，通达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96个主要港口。今年不仅新开了4条航线，还与香港的魁星货柜码头联手打造了广港定点定班水运专线，东莞的货物呢不用再费时从陆路运到香港码头，只要到了东莞港就能走专线直达魁星港上国际大船，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一些码头的泊位呢也成功升级为5万吨级，然后呢，四期码头10万吨级的码头呢，也目前也在加快建设。那么，2027年底呢，应该能够投入使用。这样呢，我们港口的整个智能化的水平呢和吞吐的能力将迈上新的台阶。这是一个这个海港的概念。第二个是空港，空港我们是联手了香港国际机场的打造的东莞的空港中心。那么，在全球首创呢跨关境的海空联运。这个合作项目呢是连续4年的得到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的高度肯定，在这里的内地的货物可以提前完成安检打板等程序，最快只要14个小时就能在香港机场直接登机，飞往全球90个国家的220个航点。那么国际货物呢也可以快速通关入口，比如今年新开通的滨鲜水产品的业务，能够大幅的缩短了物流时间和成本，让这个湾区的市民品尝到更加新鲜的，像金枪鱼啊，这个进口榴莲呐、啊，这些进口的这些食品。那么到8月底的空港中心今年的进出口的货值已经突破了300亿，同比增长了38%，而且的空港中心2期长远计划，这个永久设施主体的也在6月底的已经封顶，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2季度就能投入运营，到时候空运、海运、陆运就能在这里一站式完成。第三个呢是商贸港，商贸港呢我们已经在为广货广企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及等地布局了海外的选品中心和海外仓，成立了中埃海外经贸合作区，也实现了中欧班列广货广企广

0: 强烈的本土自发。我们的东莞制造智能服务贸平台也成功签约中核集团、国铁集团等大型央企的物资供应的项目，帮助超过200家的东莞的企业呢融入了央企的供应链。全新打造的东莞优品的品牌首个线下门店也在市人民医院的地铁站也开业。那么线上渠道呢也有这个方便市民购物的管理优选的这些小程序，还有市一级的政企阳光采购平台管优采，能够让这个东莞的商品能够更多的这个营销的这些相关的渠道，那么让这些广货顺利出海，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市民共享的全球的好物。这个是这个海这块路是主要是指纵横交错畅行无阻的便捷之路。那么我们交通集团呢主要聚焦路网建设和高速公路的运营，全力打通了大动脉，然后畅通微循环。在路网的建设这一块呢，今年我们在推进的这个交通类的固定资产的投资项目有33个，那么截止到8月底的已经完成了114.96亿，那么实现年度目标的67%。那么广深和长虎高速改国建、十大路南延、环城路升级改造也在加快实施，工厂路的改造以及环管北延线等关键的跨镇的通道的将在年内建成通车。这个多个项目的实施呢也给这个我们的市民当下的出行呢也带来了一些不便。我借在这个里呢我也借此机会呢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等这些工程呢一完工呢相信不管是跨镇的通勤还是去大湾区的其他的城市，大家的出行呢都会更加方便，也会更加这个便捷。那么在高速公路的这个运营这一块呢，那么主要涉及到尤其涉及到广深和长虎两条改国建，我们既要呢又要保进度保施工的进度，又要同时呢保通畅。那么集团在这里呢也想方设法的减少这个堵车的现象，比如加强这个路政交警保险的一路多方的协同，那么严格的控制这个占道的范围，提前做好交通的提示，尽量争取做到战役补益，在边通车边施工的路段呢落实动态的优化交通的疏导的方案，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的干扰，同时还部署了无人机和无人的安防巡逻车，这个天上地下一起查，哪里有异常马上就能做发现的处理。特别要提的是呢，我们今年在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开通了东莞交控高速的直播间，每天的早晚高峰都会实时的播报路况和绕行的路线，欢迎大家关注在线可以我们主播交流。这样呢我们在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平时在百度高德的这个选择这个路线的时候呢，可以同时实时的也可以跟我们这个东莞交控的高速直播间的我们的主持人进行互动。另外在黄洞的服务区还有塘厦清晰的停车区也相继启用，那么国庆中秋假期的各个服务区都将开展志愿便民服务，让大家呢能够放心的出行。在这里的也跟大家也可以提前透露一下，我们目前呢也正在跟何金堂院士的团队呢联手，计划呢将铜沙的服务区打造成东莞的莞乡特色服务区，届时将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个是路，那么空呢主要是指低空这一块主要是科技
1: 空，
0: 对，低空科技赋能高效智慧的这个治理之一。那么低空呢也是我们交通行业的一个新的赛道，那么我们也在积极着手这个布局，包括开展低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申领低空的空域和航线，拓展低空的这个应用场景等。那么在城市治理这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网统飞的这样一个服务平台，那么整合了各个市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消防、水务、城管的涉及到这个无人机这个应用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需求，那么构建起了跨层级跨部门的空中的一张网。那么上半年的这个一网统飞低空无人机的平台的这个已经执行了1.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比如在东城、中塘等镇街以常态化开展无人机的巡查、监测违规排放、这个航拍违章建筑等，基层治理的效率提升了不少。另外在应急保障方面呢，无人机的也是空中的骑兵，我们在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的紧密联动，实行常态化的驻点比如在消防今年4月份呢有一次这个厂房的

0: 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平台马上启动应急机制。
1: 嗯，
0: 那么由无人机接力监控火情，给我们的消防员呢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除了这个服务于政务以外，那么我们也在积极开展了一些低空加文旅、低空加通勤的一些应用场景。那么依托已经建成的一些直升机的临时起降点，在今年的春节还有这个红博会期间呢，也推出了空中游览的服务，吸引了很多的市民呢参加体验。下来呢，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在探索啊这个低空加通勤等其他的一些相关，努力让低空的出行呢从这个小众的体验走向这个大众的这个消费。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铁，那么这个铁呢主要是指公轨融合、普惠便捷的这个民生之网。目前呢，江宏集团呢运营着这个轨道交通的一号线、二号线，啊，还有这个28个镇界的这个巴士的线路，轨道的二号线三期也正式进入轨道的铺设的阶段。那么，立足这个市民的需求呢，我们正努力以两条轨道交通为主干，配套完善巴士线路，让轨道交通和巴士服务的衔接更加紧密，也让大家的出门更方便。就朝着这个目标呢，今年我们上半年呢，我们将这个巴士东莞巴士和轨道公司啊轨道集团进行了合并，组建了轨道公交集团，实现214条的线路与地铁的这个无缝的这个接驳。特别是在管深的接驳线上，我们4点的地铁到站公交即发，高峰期10分钟就有一班车。针对深夜到站回家难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东莞站、东莞南站呢、东莞西站等枢纽也开通了多条的夜间的接驳的专线，部分的常规公交呢也延长了服务时间，让夜间的出行呢更有保障。好，另外在便民服务上，我们升级迭代了东莞地铁公交出行服务平台，实时查车、站点导航、爱心预约这些功能都有，支持微信、支付宝、数字人民币等多种线上的支付方式，也在多个地铁站点增设了线下的充值的渠道。就大家最关心的地铁公交的一码通通行这一块呢，我们也在加快这个推进。就以后呢，不管坐地铁还是坐巴士，可能扫一个乘车码就能够全部完成。然后呢，各位市民朋友，从通江达海的港口到纵横交错的路网，从高效智慧的低空网络到普惠便捷的公共交通，江宏集团呢正一步一个脚印，将现代化的大交通体系的蓝图变为现实。这一切的努力呢，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服务好每一位市民的美好出行的生活。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努力，让交通的更通畅，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我对关键词的解读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李总呢，刚才给我们大家分享和解读了啊，今天呢，东莞交控集团带来的关键词，那就是构建了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啊，助力和美宜居的新东莞建设。确实，刚才呢，这个李总啊，非常这个详细，非常新，这个形象生动的啊，给我们描绘了这个一幅幅蓝图吧，啊，当然我们这种这个大交通的格局呢，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朋友，大家一起来关注啊，一起来参与。我们说任何一项工作，不单单是一个部门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宝贵的啊好的意见和建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呢添砖加瓦、出谋划策。嗯，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2: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这个作风建设专栏的内容。其实刚才我觉得啊，李总所介绍的这些我们工作所取得的这些成效吧，和我们的这个作风建设呢是密切相关的啊。加强作风建设呢，也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和坚实的保障。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交控集团在交通重点项目推进，在交通运营服务当中是如何抓实干部作风建设，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以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实际

0: 服务我们全市的高质量发展的大局的呢？这个呢，我们还是请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冰峰啊，李总给我们再来首先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就嘉鸿集团呢，从去年呢新组建以来呢，嘉鸿集团的党委是高度重视这个作风建设这一块的。整个集团的党委呢，在汪伟书记就是为班长的这个带领下呢，就全面推进系统性、深层次的这个改革重组。那么，立足交通的主责主业呢，把作风建设、还有干部队伍建设与重大项目的攻坚、民生的服务保障等深度融合，就校准干事创业的这个方向，坚持交通为民增抓实干，不断提升交通服务市民群众的质量和水平，让市民群众呢切实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实效。那么呢，我在这里呢也向大家报告几点我们的一些做法。那么第一个呢是坚持这个高质量的发展，那么集聚了交通产业的动能，锤炼的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那么嘉鸿集团呢，围绕畅享广义、交融湾区、链通全球这12个字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景。我们集团也提出了13668的整个155的战略规划的体系。那么加快了大交通、大物流新产业的布局，全力推进了重点项目落实落地，让产业动能呢能够加速聚集，全力实现155的良好的开局。那么，尤其是在重点建设项目这一块呢，2026年呢，整个嘉鸿集团承担的这个交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任务是170亿，这个呢应该是超过了我们全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接近一半，都在我们这个嘉鸿集团的这个目前我们今年的这个任务。那么在物流的这个产业方面呢，今年呢就是截止到现在，我们的集装箱的吞吐量呢是235万标箱，其中呢这个外贸的集装箱呢这一块呢是增长了31.65%，大宗商品的作业量也是1541万吨，同比增长的142%。那么空港中心呢进出口的货值呢是300亿，同比增长了38%。清晰必保呢是这个进出口货值是226亿，同比增长22%，这在全国同类型的这个园区企业都是排第一的。另外呢，再加上前瞻布局、低空经济啊这一块，包括落实无人机的一些机场82套啊试点一些政务服务，初步形成一些示范的这些效应。就是我们举的这个数据呢，我们是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通过实干呢，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市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大局。这是讲的第一点。分享的第一点。第二个呢，就还是坚持交通为民，聚焦了群众的出行的痛点，厚植服务群众的这个为民的作风。那么我们始终呢，把市民群众的需要的作为工作的这个出发点，做实做细呢，市民群众出行保障，多方提升了这个服务品质。那么高速公路运营方面呢，我们是引入了移动的发卡机、无人机的巡航，还有数据的预判呐、触碰匝道施工、一键报警等这些具体的这些措施。好，治理这个高速公路的拥堵，努力提升的这个效率。那么公交的服务方面呢，累计新增优化调整公交线路是236条，那么新增的定制线路是177条，新增3个小青鸟网约80公交服务区域，更加精准服务市民群众的出行的需求。那么在地铁服务方面呢，是优化车站导向标识，强化重点车站的便民服务和客流的组织，打造地铁进校园、春运暖流季、东东小课堂等服务品牌，做好公交地铁的接驳，大力推进公轨融合和提质增效，优化调整了68条的公交线路的接驳的这个站点。那么推动地铁快线实现高峰平峰常态化的开行，然后呢将部分线路高峰发班的这个时间的间隔呢压缩在10分钟以内。那么我们就是想呢，这一件呢以渐渐出这个出行的这个实事，那么切实提升群众的这个公共出行的获得感。第三个呢，还是坚持党建的这个引领，强化实干担当，然后呢，这个锻造清正务实的这个工作作风。那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是国有企业的这个根和魂。那么集团的党委呢，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的思想。持续深化改革重组，我们也将今年的2026年呢作为集团重组的叫融合奋进年，提出打造的同心的党建的文化的品牌，

0: 那么以党的建设统领全面融合，通过企业相融、发展相融、制度相融、人心相融，实现了以融促进、稳中求进、团结奋进。同时呢，把党建的品牌建设呢，作为转化为一线的攻坚的动能，在道路建设、轨道交通、物流开发等重点领域，也有党员突击队、我们党员的先锋岗、党员责任区，激励党员呢在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技术创新一线攻坚克难，立足交通行业的服务的属性，延伸党建的这个服务触角，也组织党员干部呢开展的这个志愿的服务，在我们各个场景、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公交的枢纽站、客运码头呢都设置了服务的点位，为市民呢提供路况的咨询、纹理的指引这个应急药品呢等相关的这些便民的服务，提升群众的出行的体现，然后呢夯实作风，以高质量的党建呢也夯实我们这个作风建设的这个根基。那么上面呢就是我们一些这个主持人的我们一些的一些做法，但总书记也提出来，就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也没有休止符。所以江宏集团重组以来呢，我们还是通过抓作风建设来助推东莞的高质量发展。那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这一块的工作，包括我们服务市民的整个交通出行的工作这个跟市政府跟宋师傅的一些要求，还跟市民的一些期望还是有一些差距。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要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这个问题导向、这个目标导向和结果的导向，也以更加务实的这个举措、更加优的这个作风服务好广大市民。
1: 好，谢谢林峰总刚才这个给我们介绍的交控集团，在这个尤其在一些交通的重点项目。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1:30，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9: 常抓不懈，常敲警钟，才能日积寸功，终有所成。
8: 把作风建设成效不断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9: 阳光热线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专栏。
1: 好的，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呢马上回来，也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好，刚才我们是给大家介绍我们交控集团是如何抓这个作风建设的刚才呢这个冰峰总呢首先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那我们说大家呢也非常关注莞深长虎高速它的这个改扩建是非常关注的一个工程。在这么复杂的这个施工环境下刚才也说了，既要保进度也要保畅通，对吧？这个是如何靠党建引领来干实事，扎扎实实保障大家的这个出行顺畅、开车安全的这个呢，我们想请交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伟，请刘总呢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0: 中国都是罕见的，
1: 哦，
0: 面对这个硬骨头呢，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施工不停，通行不断，安全不松，我们就定了这么一个目标。我们是以党建为抓手，组建党员突击队，针对改扩建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攻坚，在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重点抓好保通和安全这两方面的这个工作。首先一个方面呢是在道路保通方面，我们是在这个项目前期的策划阶段，我们就对周边珠三角的7个类似的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进行了这个考察，借鉴他们的一些经验，在充分论证和调查的基础上呢，针对长湖晚上车流量大这么一个特点，拟定了一个战一补一，确保通行的行车道不减少，分段分幅施工，这么一个总体的施工思路。对有条件的路段呢，设计应急停车带，保证应急救援措施。这一套的保通的方案，在充分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及交通我们市的交通交警的意见之后，也上报给了交通厅和省公安厅的共同审查，也就通过了省里边的两厅审查，保障这个方案的
1: 科
0: 科学
1: 学，
0: 合理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在安全措施这方面，我们主要是重点是解决这个响应和应急救援这么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个呢，我们是综合运用了无人机的巡检，路面及视频动态巡查，每隔2公里配置一组交通协管员，在关键的点位安排拖车现场备勤，在施工路段综合布设事件检测监控摄像、二维码报警提示牌等这些智能化的设备，搭建多层次安全防护体系，对高速公路发生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做到快速预警、快速调度、快速到现场处置。同时在处置人员到现场前，利用无人机对拥堵事故现场进行喊话、指引和人为管控，避免次生事故的发生。此外，在交通导改的过程中，我们优化施工组织，减少施工对交通造成的扰动影响，从而保证通行安全。通过这两项措施，我们最直观的这个体现就是，今年1到8月份，广深高速的事故其实是比去年是下降了8%，长湖高速的事故比去年呢下降了3.96%，3公里以上的拥堵，就下降了10.53%，也就是说，随着我们改扩建项目的推进，其实这两条高速公路的通行品质是没有显著的下降的，那么给市民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实，在改扩建过程中，我们的通行还是畅通的，此外呢，我们还在官方视频号和抖音号开通了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通过实时路况报道和通过引导，帮助广大车主合理规划路线，有效地缓解了高峰时段的通行压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将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旗插在工地上，充分发挥党员突击队在改扩建工程推进、交通安全、道路保畅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的高速公路改扩建各项建设任务，全力确保这两条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交通干线能够由其以崭新的面貌、更强的通行能力，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罗总。确实哈，咱们这个党建引领了，这块发挥的作用呢还是非常显著的，把这个支部确确实实的是建在项目上了，把党旗插在工地上，这个既保了安全， 又保了这个道路。

0: 而且呢事故率呢也是同比下降，确实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莞轨道的交通二号线的三期工程啊，作为连接东莞市区和滨海湾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也是备受呢市民的关注。目前呢这个项目呢已经是进入到全面建设的关键阶段了。在如此复杂的建设环境下呢，东莞轨道交通是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克服重重困难，来确保这个重大的民生工程顺利推进的呢？啊，这个呢我们想请轨道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俊峰啊，李总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好了，主持人，各位听众好。这个轨道交通二号线三期工程呢，确实是市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下面我就向大家汇报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轨道交通二号线三期工程全长17.13公里，起点呢在虎门火车站，终点在滨海湾新区的交友湾站，设车站9座。建成后呢，将与二号线的1、2期工程形成完整的轨道交通线路，成为中心城区和滨海湾新区串联的重要交通纽带。目前呢，全线6座车站完成封顶，7个区间完成贯通。在整个项目推进过程当中呢，为了确保建设工程安全、优质、高效，我们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来发力。一个是坚持党建赋能，打通建设中的堵点。我们推行党建加项目深度融合的模式，联合参建方各方组建了党员突击队，将党旗插在施工现场。比如三角半岛段有4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的侦查任务，我们的党员干部化身了政策宣讲员和民生服务员，跟属地政街紧密配合，日间研判，夜间入虎，连续作战，终于在今年7月份实现了该路段的征拆全面清零。同时呢，我们严格落实三中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紧盯现状地块房屋测绘和复核、预付款支付等关键环节，将连接防线筑牢在工程一线。第二是坚持创新驱动，破解复杂的地质难题。二线三期沿线呢，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有部分区间面临着地下的淤泥厚、地下水丰富等挑战。为此呢，我们的技术团队认真的研判，采用了一系列的创新工艺，比如这个钢套筒的始发技术，成功的化解了重特大施工风险。好像在交友湾站的关键枢纽建设当中，我们引入了永邻结合的施工理念，将主体结构和维护结构整合，既减少了临时支付投入，又提升了结构稳定性。三是严守安全底线，我们坚持现场有施工管理到现场，全面推行标准化的安全管控体系。一方面构建建设管理安全平台，对重大风险源以及关键的工序施工，我们实施了24小时的实时监控和闭环管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依托产业工人安全培训中心，通过专家授课和实操演练，系统的提升全员的安全素质，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2335标通过了东莞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交流工地初评。通过以上的工作措施，我们争取在2027年上半年，二号线三期工程将实现全部车站封顶，全部区间隧道贯通。2028年，力争与深江铁路同步开通。啊，谢谢大家。
0: 嗯，好的，谢谢这个俊峰总给我们介绍的这方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说这个今年呢，同时也是轨道交通运营的10周年。在轨道运营服务的领域啊，如何以党建为引领，作风建设为抓手，落实转作风、提效率、塑形象工作要求，紧盯群众出行的痛点难点，推出便民惠民的举措，依托10年运营的这个积淀呢，持续提升轨道服务品质，树立轨道交通民生服务良好形象的呢？这个我们请

0: 运营公司总经理朱志强啊，朱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好，主持人你好，关于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始终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运营服务的全过程，推动党建工作和轨道运营作风建设深度融合，打造争先创新的党建品牌，以作风转变带动服务的体制。首先呢，我们把党组织建在一线，党业融合树有形象。我们把党组织战斗堡垒扎在车间班组一线，组织引导党员骨干在防汛抢险、客流疏导、应急处置、便民服务中冲在前担重任。例如，我们组织党员干部立足设备维修方面的专业特长，今年呢、啊、积极的联合地铁沿线的社企举办家电义修特色服务，服务市民的同时也加强了专业能力的锻炼。此外，我们通过落实党员上报到机制，基层党支部加强与地铁沿线社企的联动，组织党员呢积极参加义务植树、从煤防传染病防控等活动吧，推动党员在服务群众中当先锋做表率。第二呢，是我们盯着乘客的需求改善服务，实打实的解决出行的难点。四年来啊，东莞轨道交通线网已累计运行旅客呢是4.57亿人次，安全运营啊达到了3800万列次公里。去年11月，一号线开通运营后，以二号线呢、啊、已经形成了十字骨架，线网运营里程达到95公里，客流进一步提升。我们更加重视乘客的安全保障和出行体验，特别是今年五一期间，线网日均客运量接近了49万人次。面对大客流的压力，一共呢我们加开了24列次列车。期间呢，就草莓音乐节在松山湖举行，我们调配了站长、站务员等49人次啊，这个支援地铁的松山湖站和广东一大站，有效地疏导了这个大客流。一直以来啊，我们都把乘客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站长面对面活动，建立了乘客的诉求闭环工作机制。今年以来，服务热线呢，就是共受理的工单呢，是我们达到了这个19225个，回复率达到100%。在这里啊，我特别感谢大家给我们提出的宝贵意见，为我们持续改进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这个智慧和力量。比如我们分批推进了二号线15座车站的导向指引的这个升级，优化了站台屏的展示内容。我们还升级了爱心卡过闸提示音效，让老年朋友和特殊群体出行更加省心。我们把一号线车站配备免费卫生纸、洗手液的经验也推广到了二号线，营造规范统一的服务体验。这些一点一滴的改进吧，都离不开市民乘客的关注和支持。第三呢，就是我们用智慧的技术赋能守牢安全运营的这个底线。我们持续推进这个应维模式的升级，引进了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自动巡检、360度全车检测等数字化技术，以智慧盯防这个代替传统人工巡检，大幅度的提升这个隐患排查的效率。我们也优化了列车的检修模式，不断的提高列车的上线率和运行的准点率。比如呢，就是我们一号线呢、啊、广泛的采用了这个智能技术，包括列车目前具备的是行业内最高等级的全自动运行技术，全面配备了这个智能客服中心这个乘客可以通过这些设备吧完成票务查询的等相关的一些业务。我们在二号线呢也试点部署了鸿蒙闸机，用技术提升来为大家这个出行服务做好体验。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

0: 用好了十年的运营积累啊，精准保障出行的顺畅。我们总结二号线十年啊的运营以来的经验和数据，研判那个春运、节假日和大型活动的这个客流的场景，通过这个加开列车、延长服务时间、增派现场工作人员啊，动态调整这个运营方案，来保障大家的出行顺畅。同时呢，也结合重要的节假日，打造这个主题车站，给大家营造暖心的出行氛围。下来呢，就是我们很快将迎来中秋和国庆的这两个重要的节日，保障市民的节假日安全顺畅的出行，对轨道运营来说是又一次大考。目前呢，就是我们正在积极的研究制定保障措施和相应的服务提升举措，比如运营服务时间延长、增加列车上线等。站在运营十周年的新起点，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做好轨道民生服务，用更精细化的运营、更有温度的服务啊，不断优化市民出行体验，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湾区互联互通贡献更多轨道力量啊。谢谢。
1: 好，谢谢周总的介绍啊。这个轨道交通运营十周年确实也是新的起点啊。好，我们说随着这个全市啊百千万工程这个深入推进，轨道交通线网的持续扩展，对地面公交的接驳能力和服务品质，那么相应的提出了这个更高的要求。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东莞巴士啊，如何以党建为引领，以作风转变为抓手，围绕公轨融合发展的主线，在服务百千万工程和解决民生出行痛点这些方面，又推出哪些具体的举措和亮点？好，我们还是请啊，这个轨道公交集团的副总经理李俊峰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好的，主持人。这些年呢，东莞巴士党委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以转作风、提效率、惠民生为抓手，主动融入全市的百千万工程大局，聚焦公轨融合发展主线，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问题。主要我从四个方面来做说明。一是党建领航赋能，我们打造了争先畅融的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业融合。我们打造了公轨融合、管学专线、文旅专线等特色党建项目，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我们常态化的开展公交服务进社区、进厂区、进校园，宣讲乘车指引，倾听群众意见，收集群众的需求。第二呢，是聚焦公轨融合。今年呢，轨道公司和巴士公司正式合并为轨道公交集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持续强化公交对轨道的接驳能力和协同运营。截至今年八月底，我们全市有150余条常规线公交线路，36条地铁快线，还有20多条多元化接驳专线，实现和轨道交通一二号线的高效衔接，实现了地铁站与周边的住宅小区、学校、商圈、工业区的高效串联。这个尤其是地铁快线，从去年年底开始运作到现在，我们持续的优化，目前整个客流量已在稳步提升，已经实现了翻番。在协同运营方面呢，我们开通了连接东莞地铁还有深圳地铁的莞深畅行接驳线。在这个线路上面呢，我们率先试点地铁到站公交激发的模式，公交的排班班次跟地铁的到站班次精准来匹配。这个客流呢，这个线路的客流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目前呢，每天这条公交线路就已经达到5300人的这个客流量。同时呢，我们目前正在开展公轨换乘指引体系的这个整个标识体系的优化啊，让市民在公交换乘的时候看得清、走得顺。第三是精准对接需求，填补乘夜服务空白。我们围绕东莞西站、东莞火车站、虎门站、东莞南站开通了6条夜间以及清晨的接驳专线，同时延长了一些常规线路的服务时间，双管齐下解决枢纽站夜间到站旅客的出行难题。第四呢，是深耕定制

0: 业务助力城市交通制度。我们以学校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微整治为重要抓手，深入学校社区挖掘出行需求。截至今年的8月底，我们的管学专线就是学生专线，服务全市74所学校，学生专线超过500条，累计接送学生已经超过了104万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学校周边的交通拥堵。同时呢，我们这些年来围绕大型赛事文体活动，开通了粤 BA、粤超、草莓音乐节等接驳专线，以及烧鹅专线，把走得顺、走得暖写进城市服务和细节里。接下来呢，东莞巴士将持之以恒抓党建、转作风、优服务，立足共轨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把作风建设行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为民成果，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心的出行保障。谢谢。
1: 好，谢谢李总的这个介绍。好，我们说这个作风建设，它的落脚点就是为民办实事、解难题。高速公路呢，作为交通大动脉，承载着群众出行的重任。集团所辖的高速车流量大，保安全、保畅通的任务非常艰巨。那么，在保障群众出行方面，又有哪些措施呢？这个我们请高速运营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这个罗董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深度融入到高速运营保畅的全过程，重点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协同发力，快速反应。我们在联合高速交管部门、路政监控中心、一路三方联勤联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动清障、车辆救援等单位同步进驻监控中心，升级为一路多方的协同工作模式。同时以党建共建凝聚工作合力，一旦在路上出现了突发情况，各方呢就可以快速联动、快速处置，有效缩短了救援时间。今年以来我们在处理各类突发情况的平均到场时间已经进一步缩短到了8.5分钟，一般的事件可以在15分钟之内就处理完成，然后快速的开放交通。二是科技赋能，在车流密集、事故容易发生的路段引入了无人机巡查。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了14个无人机机场，规划了26条固定的巡查航线，无人机平均3分钟即可抵达现场。在管畅高速，我们还建成了全国第一个通感一体的交通流主动管控系统。它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全天候采集交通数据，对于违法变道、低速行驶、异常停靠等车辆做出自动秒级反应，并且能够提前预判拥堵的趋势，动态调整车道限速，通过沿线的情报板和路侧广播及时发出预警。在漳浦高速，我们正在试点应用无人巡逻车，可以24小时自动巡逻，精准识别各类突发情况，对于险情发生的时候可以做到快速到达，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第三是便民服务，除了传统的通过路上的情报板发布安全提示之外，我们每天早晚高峰还通过视频号和抖音号的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对交控集团所属高速公路的实时路况进行现场发布，帮助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在服务区和收费站，我们设立了党员便民服务岗，志愿者向出行的群众提供各种便民服务，并且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始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晴雨表，用贴心服务展现国企担当，让大家的出行更加安心，也更加舒心。谢谢。
1: 好，谢谢罗总。那么这个我们作风建设一把手有话说这个专栏的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待会儿呢是半点报时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投诉和建议的，在半点之后，您呢马上就可以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0769-22321008。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提升效能，改进作风，热线回头看。
8: 好，半年回来，我们继续来请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啊。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东莞交控集团啊，直播室呢一共是有6位嘉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冰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伟，这个工程管理部部长王卫强啊，轨道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俊峰，还有下属轨道运营公司总经理朱志强，高速运营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阳光热线问政平台上我们平时呢市民朋友我们的网友啊，这个大家一个问政的情况。好，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基本的情况哈。从2025年8月1号到今年2026年的8月31号啊，这个东莞交控集团一共受理阳光热线问政平台的工单是1473件，工单的及时回复率呢是100%，平均办理时长5.6个工作日，回复的满意度是99.6%啊，这个满意度还是挺高的啊。那么市民呢反映前三位的问题呢，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巴士类的。这个呢有600宗啊，占比呢41%，主要反映的线路呢站点设置，还有规划候车的时间啊，这个飞站安全驾驶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工程类的，这个有373宗，占比25%，主要呢就是反映桥梁、道路、高速施工扰民、工期滞后、路面破损、施工

0: 围挡设置不合理啊，以及呢攻城扬尘噪声等等这些问题。第三个呢是轨道交通类的，这个有323宗，占比 22%， 主要是反映列车的运营班次、候车环境、站点设施故障、票务问题，还有呢线路建设的进度啊等等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呢，主要是给大家再来具体的分析啊，其中再来回应其中这么一个个案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这个呢投诉的时间是在今年的8月24号啊，当时呢市民反映啊，虎门火车站轨道2号线的进站口安检拥堵问题突出。这个站点呢是高铁、城轨、公交交汇的一个综合的交通枢纽，客流高度集中，但是地铁安检通道配置不足，高铁下车、城轨换乘、公交接驳、客流呢叠加在一起，这样的话他认为存在安检环节长时间排队、通行效率偏低啊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因此呢他建议推行铁路和地铁安检互认机制，为已完成高铁安检的乘客设置专属直通隔离通道，免去重复安检，缓解拥堵，提升枢纽换乘的通行效率，希望有关部门啊能够跟进优化。是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现场的嘉宾呢，我们轨道运营公司的总经理朱志强朱总，麻烦您呢回应一下这位市民的诉求，好吧？
1: 好的，感谢各位网友对东莞轨道交通换乘通行服务提出的宝贵意见。虎门火车站呢，以虎门高铁站城际虎门北站汇集，在高铁城际列车到站后会有短时间的客流集中换乘地铁，确实存在高峰时段安检排队压力的情况。针对虎门地铁站和高铁站安检互认的事宜啊，我司啊此前啊也是近期啊也再次联系了这个高铁站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安检互认的可行性啊也进行了这个研究。因虎门高铁站与虎门地铁站分属不同的运营主体，双方执行的安检标准啊并不一致，目前呢、啊、就暂时难以统一。还有呢，就是目前两个站点之间呢、啊、也没有条件设置专用安检换乘的通道，主要是因为反恐安全保障层面呢、啊、暂不具备免安检换乘的条件，因此呢就是目前来说暂时是没有办法实现两站之间的免安检换乘。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轨道交通高峰时段进站拥堵、排队等候等问题，轨道公交集团呢、啊、已经落实了啊多项措施来缓解这个排队的压力。首先是在虎门地铁站的二层站厅啊，日常开启两套安检设备的基础上，遇到大客流和高峰时段啊加开一个安全点，增加安检通道，提升安检效率，减缓乘客安检的排队的压力。
0: 已经增加了是吧？
1: 啊对，已经增加了。
0: 嗯。
1: 第二是在安检点临时出现较多人排队的情况啊的时候呢，增加一组无行李乘客的人工手检通道，加强客流的引导跟分流啊，加快这个安检的通行效率，这样来缩短这个乘客排队安检的时间。第三呢，就是在节假日哈、啊、这个等大客流的这个时段，将会启动这个车站的大客流处置议案，调配啊附近车站啊相对压力小的人过来支援啊，并且会对进站客流比较大的第一口啊实施客流管控和引导啊，缓解这个拥堵，提升这个换乘通行的效率，确保这个进站呢、啊、客流比较平稳有序。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将以这个虎门高铁站和城际虎门北站呢、啊、两家啊运营单位呢加强这个信息的互通。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地铁方面呢也会延长这个运营。

0: 伏的时间，增加这个上线列车，提升我们的运力啊，运力的提升乘客的出行便利性。
1: 嗯，
0: 非常感谢啊市民对我们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的监督和指导，
1: 嗯，
0: 啊支持啊，好，谢谢。
2: 好，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工手检现在也是每天是常态化的吗？
0: 这个人工手检，因为现在我们的客流，因为是短时客流，
2: 嗯，
0: 啊，短时客流我们有增加了一个通道。如果节假日这个或者平时人多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这个增加这块人工的这个手检的这个作业的。
2: 嗯，这个手检的工作人员也是你们公司？
0: 也是我们这个安排的人员。
2: 安排的人员
0: 啊，对，
2: 这个专业这些都没问题哈。
0: 专业都没有问题，
2: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嗯。
2: 好的，谢谢这个周总的回应啊，我们工作也在不断的优化啊，不断的提升，大家有什么意见呢，还有好的主意啊，也都可以接下来呢这个提出来啊。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呢这个市民有话说这个环节，我们的记者采访市民朋友的一些情况。嗯，
3: 倾听民声，广纳民意，集中民智，市民有话说。
2: 好，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东莞交控集团啊，我们的市民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啊。
4: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交通出行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为确保广大旅客平安便捷出行，东莞交控集团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面启动双节保通保畅工作。市民对交通有哪些期待？一起来听听。
5: 近年来，东莞道路交通网络日益完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及城市快速路交织成网，为市民提供了多元高效的出行选择。对于家门口的道路工程建设进展，市民普遍表示关注。
6: 我在杞市生活了很多年，看到环莞路北沿线的多座高架桥拔地而起，基本都连接在一起了，非常希望这段路早点通车，为我们的出行带来便利。
5: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基础设施配套备受市民关注。不少车主希望东莞的高速服务区和景区周边能多增设充电桩。
7: 国庆期间，我打算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但是担心车辆充电续航的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东莞服务区的充电桩配置充足吗？它主要在哪些地方呢？怎么样去使用？
2: 嗯，好，这个您听到的包括直播页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记者啊采访的市民朋友，他们对于今天的上线单位啊提的一些这个要求，提的一些建议。那么刚才采访的这位陈先生啊，他说在杞市呢生活很多年了，看到这个环莞路北沿线的很多高架桥啊拔地而起，基本上都连在一块儿了，他也非常的开心啊，同时呢也希望这条路能够早点通车，给他们的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嗯，好，针对这位陈先生的这种愿景啊，我们也请现场的嘉宾呢给予回应。好，我们请这个刘总。嗯，
8: 好的。主持人好，非常感谢这位市民的提问。
2: 嗯，
8: 这位市民提到的环莞北沿线呢，它是起于东部快速路新建的杞市互通，连接在建的环莞快速三期，终点呢是顺街莞惠交界处的东平东江大桥。项目建成后，市民可以通过东部快速路，然后再通过本项目直达惠州。那么等到环莞快速三期建成后，也可以进一步的缩短城区片区、松山湖片区以及东部产业工业园区和惠州的时空距离，加快促进莞惠两地的产业协同和高质量发展。
2: 嗯，
8: 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也是科学的策划啊，总结起来呢有三点，我是觉得比较有创新的。
2: 嗯，
8: 第一个呢是我们有40%的桥梁都是采取船预制装配的这种工艺，也就是从我们的桥墩盖梁一直往上，我们都是在工

0: 它作为一支勾践生产好，然后再拉到现场去把它拼装起来的，就有点类似于搭积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工艺的使用呢，这个也是大大的减少了缩短了这个工期，也为我们东莞市快速化桥梁施工呢也做了一个有效的探索。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是在这个节约用地上我们觉得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就是利用一些地方路，就地方路下面呢就是慢行系统，然后在上面的高架是快速系统。那么通过这种共献的方案呢，我们节约了大概140亩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绿色环保方面，我们也采取了比较多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公益工法这个措施那比如说我们装机使用了泥浆箱泥沙分流器，那么我们做到了这个泥浆的这个零排放通过这些工艺呢，我们是有效的抑制了施工的扬尘，降低了噪音，减少了对周边的一些影响这个项目我们是在2024年5月份全面开工的那么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全面完工通车市民朋友如果想获得更多的道路建设信息和相关资讯，可以关注东莞交控集团以及东莞路桥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及时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各个项目的建设信息，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刘总的回应。刚才还有一位被采访的这个刘先生他说打算开这个新能源车自驾出游，但是又担心这个车辆充电续航的问题，想了解一下我们东莞服务区它的充电桩的配置是否充足。好，我们请这个罗董来回应一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刘先生的提问。补能确实是很多新能源车主在高速出行的途中特别关心的问题。目前呢，我们集团所辖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在充电桩的配置上还是比较充足的。具体来讲有莞深高速的黄江服务区、长虎高速的大岭山服务区、琼莞高速的横沥东服务区、莞畔高速的铜沙水库服务区、有那个深外环高速的黄洞服务区，再加上塘下和清溪两个停车区，合计有255个充电车位，数量上是有保障的。从往年节假日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即使在车流最高峰的时候，服务区里边都还有大约30%左右的空余充电车位，还是可以满足大家出行的充电需求的。我们在现场设置了明显的充电车位标志牌，还有地面的指引标线，方便车主进入服务区之后能够快速找到充电的位置。目前我们服务区里边配备的充电桩的种类也比较齐全，有快充、超充和闪充，其中闪充的速度是最快。同时我们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也会实时滚动的播出各服务区现场的充电以及停车的状况，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关注留言。考虑到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车流量会明显增加，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值守，做好引导服务，帮助大家有序使用，减少等待时间。最后建议各位市民朋友出行规划的时候要利用好充电的时间，同时做好自己的好好休息，既补充电量又避免疲劳驾驶。也预祝大家节日出行旅途愉快，一路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罗总。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热线互动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
3: 参与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沟通交流，热线互动。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位在旁边等候的这位刘先生，看一看他有什么问题。哎，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1: 好，您请说。
4: 哎，这样子，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长虎高速这个实时路况的渠道。那接下来这个节假日也来了，我跑这个长虎高速也比较多，但是能了解到这个实时路况的情况下，这个渠道的话，我一定会。对我的出行路线规划会比较方便一点。
1: 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实况。好，我们继续请罗总来告诉你
2: 好的，感谢您对高速公路业务的关注。 了解我们集团高速公路的实时路况啊，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你留意好沿线的这个可变仪表板发布的信息，第二是查看导航软件，三是观看我们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的视频直播，这个更加直观。目前我们已经在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通了那个直播间，直播的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如果到节假日或者是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还会延时加播。直播间会播报高速主线收费站以及服务区的实时通行情况，也解读相关的政策风险出行的提示，以及在线解答各位的这个出行疑问，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啊提供贴心高效的出行参考，欢迎大家关注留言，及时掌握高速公路的实际情况啊，谢谢。
1: 嗯，清楚吗？
4: 哎，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清楚是吧？好，谢谢您的参与。好，这个有问题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位袁先生，他关注什么问题？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哎，你好，袁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1: 嗯，您请说。
5: 我身份证过期了，可以用社保卡、户口本等其他证件参加驾照的考试吗？
1: 啊，身份证过期了，好，我们请这个李总来告诉你，行不行？
6: 你好袁先生，这个这样，根据我们这个考试的规定呢，我们的考生呢要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参加考试，除了身份证以外呢，可以凭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可以参加正常参加考试，因为这是考试的相关规定，其他证件呢暂时不能替代身份证的使用啊，很抱歉。嗯，您对这个回答满意吗？
5: 满意的，了解的。
1: 啊，好 ，OK， 这个确实有不可替代性啊，其他的证件暂时还是不行的。好，我们一边接听大家拨打的热线，一边再来看一下呢，此前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一位署名热心的市民他说，广佛高速草堂街这个涵洞啊，就是逢暴雨必涝，一下大雨呢，积水就漫出来往外流，今年的雨水比较多。问题呢也是反反复复啊，不能够得到这个根治，希望把这个排水疏通整改，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嗯，哪位？好，刘总。嗯，
0: 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在前期啊，其实也收到过一些这些问题的反馈。
1: 嗯，
0: 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呢，我们是采取一个短期的和一个长期的两个措施。
1: 嗯，
0: 短期呢，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一个在地形来讲是一个低凹的地方，就往外排的通道呢，它是排不出去，这个是历史上就是有的，就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就一直是涝的。
1: 嗯，
0: 那么短期呢，我们就是通过扩容这个排水这个渠道，先把它排出去，就是解决我们目前的这个一个涝的问题。那么远期来讲呢，我们是这次改扩建，这个项目我们也做了一个专项的整治，这个涵洞我们是要把它拆除重建，把它的就整一个位置呢往上抬，也要把周边的地形呢也往上抬，长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次改扩建完成后，会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根治，
1: 这个改扩建之后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好，谢谢刘总的回应。我们再来看，继续看网友的留言哈。有位网友说，这个什么地铁站呢、啊、列车，按说呢，这个都是有空调的哈，可是为什么这个进到车站列车还是感觉很闷热？啊，好，我们轨道运营公司的朱总。
7: 啊，
1: 嗯，
7: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轨道交通啊的关注哈。为了这个响应国家这个节能环保的号召啊，我们呢就是经综合评估啊，我们二号线呢各个车站的这个温度范围啊是按26到28摄氏度来进行设定的。
1: 嗯，
7: 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强车站 列车温度的实时的监测，

0: 按这个实际情况啊，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啊进行这个调整。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乘客朋友啊，如果感觉到坐地铁感到闷热的时候啊，可以向我们的车站工作人员反馈啊。
1: 嗯，
0: 我们呢就是啊，也是可以进行啊这个一些啊调整啊，或者是说啊这个在范围内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的，我们将为大家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啊。
1: 嗯，
0: 感谢这个我们这位网友对我们的工作的啊理解和支持吧。
2: 好的，嗯，好，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说，260度的车厢明明贴着响应式停靠的贴纸，为什么他说他在走这个在走到路上看到他并且招手了，司机明明也看到他了却没有停车给他上车啊。他就说明明是响应式的停靠，要上车就没车响应，都不知道搞这个响应式停靠啊是不是有点啊没什么用。嗯，好，我们继续请李总。
3: 首先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我首先感到非常抱歉，这个确实一个是我们对这个响应性停靠这个宣传可能还不到位，第二个呢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别驾驶员也存在一个没有按规范执行的问题。
2: 嗯，
3: 所以这个响应式停靠呢现在全国公交都在实行，主要是因为我们公交站点比较多，
2: 嗯，
3: 所以呢沿路每个站都停靠的话导致我们可能就整个通行的时间就会很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响应停靠，意思是说乘客到站了，如果你需要下可能就按一下车上的铃，司机知道之后就会停车，或者说他看到站台上有人招手示意他就会停靠，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减速通过但不开门，这样就可以这个加快我们车辆的运速度。对于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呢，一方面我们会继续加大对这个响应式停靠的这么一个宣传，第二个呢也会进一步规范我们这个车长的这个驾驶行为啊，这个再次说一声抱歉。
2: 对，这个一方面加强宣传啊，让更多的市民知晓，在知晓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另外个别这个车长呢也不能因为这个恶小而为之啊，你代表是整个咱们东莞这个巴士公交这种形象是吧。
3: 对，
2: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位林女士她的热线，看一看她是关注什么问题。哎，你好林女士。
4: 你好。
2: 嗯，请说。
4: 就是我小孩的学生卡不见了。
2: 嗯。
4: 请问需要哪里去补办呢？
2: 好，学生卡不见了，在哪里这个补办？哈，我们请这个王总来告诉你。嗯。
5: 林小姐您好。
2: 嗯。
5: 感谢您对我们东莞通的一个关注与支持啊。根据学生卡办理的相关规定呢，我是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在读的大学生是可以办理学生卡的。那么你丢失了这个学生卡不用急啊。你可以打开东莞通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的东莞通小程序，进入到这个学生卡专区，点开学生卡挂失补办，再选择这个补办学生卡，按照指引提交申请，然后呢这个新卡啊将会很快就邮寄到你家了。那么新卡的有效期是到22周岁啊。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60163进行咨询啊，再去感谢您啊。
4: 好的好的，这边有看到。好的，谢谢。
2: 清楚了吗？
4: 好的，清楚了。
2: 好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位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6: 你好啊。我想问下呢，好快就到国庆啦，你哋嗰个油
2: 管。好，麻烦您说一下普通话啊。
6: 不好意思啊。就是马上到国庆啦，我想问一下那个从虎门到桂山岛、东澳岛那个线路，国庆还开不开啊？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啊？
2: 好的，好，继续请王部长来告诉你。
5: 陈先生您好啊。感谢您对这个我们珠海海岛航线的一个关注和支持。

0: 我们目前在周末和节假日每天都会有开通珠海海岛的航线。这个早上9点10分从虎门港澳码头开航，15点从东澳岛回程，桂山岛的回程时间是15点40分。关于这个优惠的问题呢？现在呀，在我们官网提前购票，可以享受个别航班的特价优惠。相关的优惠信息啊，请您关注“狮子洋飞航”公众号，或者是致电我们的客服热线960-1163咨询。再次感谢您。
1: 嗯，好的，好的。
2: 清楚了哈。
1: 嗯。
2: 谢谢黄部长的回应。好，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关注，也非常感谢东莞交控集团的各位嘉宾，那么我们下期的上。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22:30。

很多歌手的人生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例如郁可唯。其实在2006年，郁可唯就已经两次参加超级女声的选秀，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前20名。最终在2009年，郁可唯在快乐女声当中收获了很高的人气，拿到了全国第四的好成绩。之后签约滚石唱片，开始了以都市情歌为主要旋律的歌手生涯。

现在有很多书都在讨论情商这两个字，其中有些文章会把高情商和让别人喜欢自己这两件事画上等号，让许多人错以为有更多的人喜欢我就代表着情商高。其实真正的高情商是有独立人格的，一味的迎合他人不是独立。就好像讨好型的人格，他们往往太害怕受伤而选择放弃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没有什么人格是完美的，但是总有利弊。

生本来谁。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在你的身旁陪伴你最久的那位朋友，你们俩认识有多少年了呢？友情是最靠谱的依靠，到了一定年纪，牢记脾气差的，满身负能量的，没有共同语言的，没有人生目标的，或者太喜欢追星的人，他们都不适合深交。因为你的精力越来越有限，把时间放在对你来说更有价值的人的身上。他们有些人是生活当中的强者，有些是人生当中的小太阳。他们有的逻辑缜密，有的温柔关怀，甚至有的陪伴你和引领你一起成长。只要你自己心态端正，踏实肯干，给予同样的回报，这样的朋友会一生都陪伴你。同样也希望你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样珍贵和有力的依靠。

0: 有人曾经说，很多相信都和奇迹有关。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相信你在工作、学习当中的付出的所有努力。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好运应该也会陪伴你，会很早就遇到相知相惜的人，会遇到各种期待已久的好机会。就算你还没有遇到，也不要气馁。要相信好事多磨，但你必须内心明白，你真实的期待，你要的是怎样的爱情、怎样的事业和怎样的婚姻。一边寻找着，一边调整自己的定位，这种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其实整个过程也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1: 也不能没空虚的胃。

在讨论心理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聊到本我、自我和超我。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经常说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人物的性格切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其实都有，它会保持我们的神秘感，有自我的维度空间，而且也会让我们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理。而且在任何的场合以及情况之下，如果有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将会给你不随波逐流的能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情商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并且很多人会把它和智商相提并论。情商究竟是什么呢？是学会聆听吗？听完别人的倾诉，再给理性的分析和感性的共情。学会有话好好说，慢慢说，要有耐心，有温柔的一面。不管男人女人，温柔的力量都很强大。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在这个网络时代，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这句话似乎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而实际上歌手梁静茹的名气却远不止如此。出道了20多年，她的治愈系歌喉给太多人带来了极度温暖舒适的感觉，只要一哼，几乎所有人都能够跟着唱起来。

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但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它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我的手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歇腳就在江邊唞一陣嘅精神，然後就嚟打算啦，過曬啲攰氣就慢慢至落船。而且阿苗常姑話一陣就到嚟同你相見喎、
1: 哦。咁啊，佢點解會知道噶？你快啲明言啊！
0: 我醒目夾聰明，知道事情梗係搞唔掂啦，所以我靜靜啊通知佢。点知佢当堂喊到就泪连连、哦，佢话一阵偷偷走嚟就同你见一面、
1: 啊。哦，咁啊，你做人最有用呢一次啊，一第日打赏多啲金下钱，点解仲未见到嚟？令我心情十分凌乱
0: 咧。你咪咁心急咋，公子？得啦，
1: 得啦，就讲就到啦，嚟。
2: 公子。
1: 啊，常妹，啊，常妹。

千里终须变，马上要开船靓，快些讲透广东，咪喺雪鸡啄团啦。我解下玉坠来相赠，请。

0: 陈家聘礼，亦系自福姻缘，经已失散多年，始终都未曾回过面啊！定必人亡家散啊！我妻名叫陈娇莲，我父亦相赠啊玉簪，为订婚嘅证件。
1: 我就是陈娇莲。
0: 吓，你是陈娇莲？
1: 系啊，冇错啦，我同阿妈走兵灾失散咗嘅，所以我就投身道院，改个道号叫做妙

0: 早知道你嚟到呢度噶啦。
1: 啊，姑妈姑妈，你唔好闹啦。佢系我主福为婚嘅未婚妻嚟噶啦，有凭有证噶，你睇下。啊，咁咩？系咯。
2: 啲证你将佢如何？

好啦，你要保重就好啊，我去啦。

0: 开得门嘅。
1: 哎呀，汉王，若果你再唔开门嘅，我大声嗌话你黑幕妻子噶，入嚟啦！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嗌啦，是我怕咗你啦。
1: 咁你快啲开啊！
0: 嚟啦嚟啦，开门俾你啦。
1: 先，
0: 喂，你做乜闩埋个门啊？
1: 哎呀，汉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

0: 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0: 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细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

0: 首条芦苇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四五百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 5% 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多。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

0: 巷71个分巷、469个小巷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 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2: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管眼睛的状况是有多么的严酷，既不能怨恨，也不能屈服，而是要一以贯之的积极应对，这才是实现幸福人生的。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年李玟的音乐录影带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不许有男主角。如果李玟要抱，只能抱狗狗，绝不能抱人。因为当时工作人员觉得李玟是太多人的想象了，所以音乐录影带不能出现男主角。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0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有的只是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的比较，如此而已罢了。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

街角，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星爷的班，可惜啊，后来烂片是越演越多了，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那一刻，仿佛也看到了他的成长。郑中基歌喉是完胜许多香港艺人的，声线颇为动人，明明可以靠他爸爸的唱片公司和家底，他偏偏选择靠才华，这可能也是吸引两位女神杨千嬅和阿萨的原因吧。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东莞攻坚技能人才短板，系统性方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东莞赴京津名校揽才，释放3000多个优质岗位。东莞市政协法律援助惠民服务活动举办。莞盐水运快线正式开通，东莞企业出海再添高效新通道。企业工会才艺大赛点亮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人才是第一资源，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才优势的特点，才能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近日，东莞人才谷国际人才研究院发布专项报告，剖析东莞制造业转型背景下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研判人才短缺深层成因，并依托大湾区协同优势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为东莞建设全球制造中心破解人才瓶颈。
2: 作为全省制造业重镇，东莞坚持制造业立市，加快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制造业底盘雄厚，全市拥有工业企业2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10000家，产业工人超500万，电子信息、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集群成型，智能终端配套率超90%。随着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城市人才需求结构发生转变，普工需求回落，高端技术复合型技能人才需求快速攀升。报告指出，东莞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保持 1.95， 高于全省 1.4 的均值，97个紧缺工种中超半数归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机器人调试、半导体制造、智能设备运维等岗位缺口最为突出，存在产教融合深度不足、人才金字塔结构与